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

0: 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陈太太，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2: 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1: 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
2: 不是诈骗啦，我真的有拿到钱呢。
1: 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通通都是假的啦。
2: 怎么可能？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1: 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2: 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难道都是假的吗？
1: 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2: 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1: 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0: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on my way.
1: 8:07，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这个公路局云嘉南分局哦，请黄燕华告诉我们目前大陆上的最新状况。燕华，早安。
2: 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然后台十五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2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3-24K 接国山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山方向车多，台66

0: 道19 K 林正山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86线东行719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东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到20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到35 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到0 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事故有台61线双向99 K 到99.460至101.940大山至外埔路段，自15年9月29日90至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车道维持以汽车以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路线将至40 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彦华，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无阳高架南下47.3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在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大家留意，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千万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呢，是下九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呢右转的专用道有连结车故障的状况哦。也是国一南下在五股入口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要请大家呢啊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喽。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台61线哦，北上 171.6 公里过洋厝路段，这边是这个路肩上啊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诶，好，而且呢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呢要请大家在台61线的朋友在接近北上 171.6 公里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留意车前哦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客车啊，有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驾驶朋友的安全咯。好，再来有一些排除消息，先来看到国五先前呢南下在宜兰的出口以及入口内侧车道呢有这个移动性的清扫，目前已经结束撤收。台61线南下154到157公里之间，先前在无期至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铁条以及木块掉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3。好啦，我们呢现在收听的呢这个频道叫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ie 早餐车， Jackie 不在家啦，但是今天还是有人来帮他开这个早餐车哦，就是 Winnie 来代班。我们呢要继续来听歌，他是 Linian 这首歌 Blue Dream。那我们在歌曲过后呢，要来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目前道路上呢有哪些需要留意的车多路段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7，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呢？我们要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目前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至于在南下的杨梅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先前在72.7的一起事故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3公里左右，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另外在北上过了南港到林口爬坡道也是走走停停的。泰山路段车速目前也是大约在30-4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杨梅端以及高架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博尔的部分在西向的大竹路段以及东向的大能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博山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的土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国一南下的，因为在湖西螺到湖尾路段车流是相当缓慢的，因为受到231-234的中线呢有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鹿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2: 拜拜。
1: 排除消息，先来告诉你，国道1号北上72.2公里这边呢，五羊高架杨梅端前，先前呢有这个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没有人受伤，但是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刚刚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回堵情形可能要再请大家再稍微等一下哦，很快就会疏解的。再来也是在国一排除的南下，在五股入口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是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和三民区九如一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呢绿灯的号志灯稍微有点太短了，所以呢在经过的朋友呢可能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之外呢当然呢也千万不要抢快哦。那这个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也请大家要多多保持耐心啦。国三在南下308.5公里白河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竹扫把掉落，是哪一位小魔女忘记带走吗 ？OK， 好，那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喽。好，同样呢，我们来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168.6公里线西路段这边内侧车道铁块掉落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同样已经派员前往是在台86线的东向哦，是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纸箱掉落情形，请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台74线在西行往彰化的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下坡处哦，这边有厢型车抛锚的状况哦。那它后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没有闪警示灯，但是呢这个驾驶吧，或者是乘客啦，它是有人在车后来进行指挥的，所以呢邀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是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哦，这边呢在潭子出口匝道的下坡处有厢型车抛锚，麻烦大家要提早的提高警觉了。好，来更多的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那要请大家呢赶快跟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但是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好，那过了中秋就是秋天了嘛， 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观念上是这样哦。那秋天呢，就是有一个谐音叫做"秋"。

0: 所谓的 chill 这个单字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哦。那比如说你形容一个人很 chill， 就是他很随和，很好相处，他的态度很从容。那如果是形容一个地方会很气氛呢，就是很轻松，很悠闲的哦。那它其实原本的意义就是说啊，这个是地，这个凉凉的、寒冷的感觉哦，就可以再称为 chill。好，那其实呢，这个现代人呢，好像比较常把它用在形容这个气氛的部分哦。好，那如果呢你今天呢想要享受一下这个 chill 的氛围呢，我自己是觉得我早上就有感受到，因为呢早上通常起来呢都会有这种懒洋洋的，然后呢天气凉凉的很适合再睡一觉的那种感觉。但大家我们还是要起床上班啦，再努力两天，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迎接美好的假期咯。8:25来看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8公里，这边是圆山路段前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的，邀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多多留意车前状况。再来也是在国道一号，先前南下在28.1公里哦，有这个好，这个是这个狗狗不小心误闯了啦。那刚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们说，目前在28.1公里，那在过三重路段，而且他刚刚被撞到了，躺在内线车道。好，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好，一定要小心的帮我们绕过他哦。那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这个我们这个小狗狗的安全喽。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邀请大家持续的告诉警广。好，我们来补充一个道路施工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是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过西螺一直到湖尾，在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正在进行哦。那因为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啦，也请大家呢在这个路段要多多保持耐心。那这个路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才会结束撤收。那也请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前后安全距离。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如果你想要提早这个改道的话呢，可以先查询一下这个改道的路线喽。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路上的人。
0: 才刚刚讲完这个 chill 的意思呢，我就点到了一个很 chill 的乐团，他们是椅子乐团，这首歌想和你说说话。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经济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5: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6: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7: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

0: 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1: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劳保局资讯站。
2: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3: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2: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3: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2: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3: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2: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4: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6: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5: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6: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5: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6: 那可以通报吗？
5: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6: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7: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8:39，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这里是 Jacky 早餐车节目现场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国一北上326公里，台南仁德出口匝道上呢，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小心。台21线北上65到64公里之间呢，好，这边往上山往水社坝路段呢，路面有沙石散落，已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派出消息，看到国一北上346.9公里过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在台61线北上173.4公里，这边是阳错落段，在外侧车道呢，轮胎皮掉落情形也已经处理完毕喽。有了康报警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 Jacky 早餐车。好，那民众呢每天在路上看到警察维护治安啊，还有秩序守护安全哦。好，但是呢面对人民的请托，还是说个人资料查询的部分，都牵扯到非常多的层面了。那到底身为警察呢，是如何去处理跟面对这一类的事情，才能够确保专业跟廉能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廉政跟执法品质的维护哦。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延田局长，局长你好。
2: 主持人 Jack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警察人员呢，就是基于他们的职务跟自己身份的关系哦，就很有可能会遇到说哈，有些熟人还是说一些民众的请托，那甚至也会涉及到一些金钱利益的关系。好，那这点我就想要请教局长了哈。那依照您的经历，从基层一路这样走过来哦，我们到底要怎样去理清说亲民热情跟收受利益的界限，划清界限呢就好了吗？
2: 谢谢主持人。今天很难得，其实过往来到我们警广，大部分探讨都是治安、交通面向，特别从过往所谓的黄窃、黄抢、黄盗，到后来的诈欺、毒品的种种治安工作面向，甚至交通的面向，或是特殊的活动，过往都是来我们警广报告这些。
1: 是。
2: 那今天非常难能可贵，就像主持人 Jacky 所讲的，今天来谈谈服务跟政风，这是有界限的。其实我也要讲，就是说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民众对警察的热情跟肯定，但是警察是执行公务，我们本来就要依法来执行公务，是我们本分。特别台湾也很讲究人情味，但是我们是执法单位，这公权力是不能拿来做人情。简单来说，就如果民众送礼给红包，希望警察能够通融一下。这通融一下这四个字，就会说例如不开违规的罚单，或是处理事情去偏袒某一方面的，这就不是单纯的感谢，而可能会违反职务的构成贪污治罪条例的刑求贿赂的这种状况。假如我们第一线的同仁认为这样子就便宜行事，给予方便，可能就会构成贪污治罪。那我讲白一点，就是我们像我们平常去接触到，最可能遇到的，或是来自于不管你是亲朋好友，或是前期的老学长、老长官请托邀宴，并不是为了这些所谓的请托就要拒绝。但是身为我们自己要有敏感度，就是想到说，当对方有提出到牵涉到自身职务的行使，就要立即联想到它会发生的后果。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顺水人情哦，因为人在宫门好修行。但是这顺水人情的服务，一定要去面对，就是有没有违反法令的界限。在我过往，我通常是讲到说，你这一条红线是不能去踩。特别是不能有对价的关系。你假如说有了对价的关系啊，这样子别人都不可以，唯独这位亲朋好友可以，那就要小心谨慎。轻的哦会遭受处分，重者一定会变成失去工作，被移送法办，深系多年的牢狱之灾。这是，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基层同仁讲，划清这道界限，并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要用我们专业来保护自己，也保护民众，保护你需要服务的对象。面对民众送礼或者塞红包，我们通人一定是当场，一定是婉拒，没办法婉拒，一定就要依公务人员伦理的规范，做完相关的登录，来知会政风单位， 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来说不行，我想这才是最专业的警察。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身为一个专业的警察，就是应该秉公办理啦哈，不能因为说啊，我们台湾人讲求人情味啊，但是这个人情味不能用在这边，对不对？
2: 对，
1: okay、
2: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就像杰克您所说的，
1: 嗯，
2: 服务是有一道界限，服务是不能违背法令。
1: 对，
2: 我们都说我们的工作治安交通服务，服务是说在人家来报案，我们受理要同理心来做。嗯，这些状况简单的讲，我们对治安的就是人家有案子你要尽心尽力去办，
1: 对对对，
2: 但是很多是违背法令的，那就不是，不能说服务，这要分清楚。
1: 了解了解。好，所以说其实一切的行为呢都是要遵守呢跟遵照公务人员的廉政伦理规范，才能够公正的执行公权力。好，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某一个地方耕耘久了，就是一定会认识很多人嘛，那比如说一些民意代表啦，还是说地方角头相关的重要人士，那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说就是让警民合作的发生跟利益的冲突，就是产生一个灰色的地带的。那想要请教局长呢，像这个时候会不会采取哪样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来规范呢我们执法人员跟特定人士往来的分寸呢？
2: 好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警察在维护治安呢确实需要地方的一个支持，特别是地方民众。我们经常讲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但是为了广收帮派的活动或这些一般的治安资讯，我们要持续的强化打击黑帮或是约制帮派活动，无可避免一定会跟疑似帮派或是跟帮派有交往或是治安孤立的人口，这些会去接触。但是最重要的是警民合作不等同于要给予特殊待遇。如果针对此类接触没有一个规范，一定会引起大众对你警察执法公正性跟治安维护的一个疑虑。
1: 对，
2: 所以为了让我们同仁在面对这些人情压力，我们都会有一个有法可循。我们警察局相对采取了以下三个的一个具体做法。
1: 是，
2: 第一个，我们落实警察人员跟特定对象交往的规定。在我们警政署有规定，警察人员跟特定对象交往，他相关要做报备的标准流程，明确的规范警察人员跟特定对象交往的方式、地点、禁止。如果有同仁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跟对象、特定对象来交往接触后，他只要知道，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不一定知道，
1: 确实，
2: 那你知道了之后一定要报告陈和，不要去便宜行事，其实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一个动作，报备绝对不会去影响考绩或升迁。那这项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保障我们同仁避免处罚，也让大家勇于认识，保障所有的执勤的流程，也保障我们自己，用落实报备来保护自己，这也是树立我们警察联能专业形象。第二个，刚刚已经讲了，特定对象交往规定要报备，那请托关说的事情一定要透明来登录。如果同仁遇到涉及司法案件、行政裁量的关说或请托，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廉政的登录留存记录，防止公权力被私下运作。我也经常告诉我们同仁，遇到请托最佳的回答就是这件事我们会依法处理，妥善处理，但是不能因为认识你，就是给别人，你就给你是别人没有的方便。你有报备，你有登录，接下来的你一定不会去做这种对价搜索的一个状况。这是我一直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同仁。
1: OK， 就是不要因为开了先例，他觉得说尝到甜头了，他接下来呢就可能会再继续违反这条线、这些规定等等的。然后，好，所以说刚刚局长呢也提醒到说，这些相关的一些同仁呢，在接触特定人士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报备啦，然后一切都是透明化，才可以减少一些人民的一些疑虑。毕竟说人人都不想要说怎么他有特权这个样子， 对不对？
0: 国一北上61.1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处理，事故小组赶往当中，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国一北上326公里台南仁德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不勾绳，国一南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右转专用道连接车故障，要请大家留意咯。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 看到省道台二十一线北上65.5公里到64公里之间，象山往水社坝路段哦，这边路面有沙石，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4线东向观山隧道出口前，这边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小心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收听下一段的访问。
1: 那再来呢，想要跟局长聊到的是个人资料。

0: 的问题哦。那个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现在的科技啊，工具也是非常的发达，但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案例呢，就是警员呢，就是利用职权不法的查询他人的个资，造成外泄啦，还说一些不法的勾结等等的问题。那我们在这种数位伦理跟资讯安全，局长有没有什么新的做法呢？
1: 其实这个我也要讲出心里的一些话。我从事警职也40年，警政的风气真的是随着时代有慢慢的改善。我们现在看的过往所谓集体的贪渎，针对这业者容或有，但是时空环境现在都转变。现在我们看到的个案，尤其是我当几任的局长过来看到的个案，就是说各位刚刚 Jacky 您所说的，就是违反个资。等于以前是对业者的收受贿赂包庇，
0: 对，
1: 现在少数的个案，我讲少数的个案是同仁在办案件，在处理一些刑事工作，会去泄露个资，去图利相关不法的啊，这个变成这样子。所以像现在科技执法日新月异，警察应用科技工具办案的同时，科技工具也变成少数不法同仁的一个犯罪诱因。面对这种治安跟廉政的新挑战，我们最重要就是采取科技防弊铁腕惩处。这个包括以下的三种策略。一个是建立及时的稽核预警机制，我们所有的警政系统的查询都是有电磁记录的轨迹，我们警察局在建立巨量分析跟及时查核等预警机制，会随着自动监控异常的查询行为。所谓异常查询行为，就例如无故查询同事的或是名人，或是频繁查询个资，却无举发或受理记录。如果发现这些异常情形，我们会透过政风督察系统来进行厘清，让有心的同仁无机可乘。第二个部分，我们在治安跟法治教育宣导，我们平常都会由政风单位利用各类的集会场合来执行法律的宣导，让同仁清楚，只要非因公查询个资的记录，即使是帮朋友随手查一下，均已触犯了个人资料保护法跟刑法的泄密罪。我们让同仁来了解，切莫一时的鸡婆或是失利而毁掉前途。在第三项的就是最主要，我们绝对是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违法泄露个资或是结合诈骗的集团，警察局绝不宽待。碰到这个，我们都是从速执行查处工作。我都一直对我的干部同仁，希望在会场上做宣导，如果牵涉到这样子，我就比照重大刑案，我的态度就这样，一定是从严从重来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连带责任，绝不宽待，用这样子来尽量做到避劫风情。你不要帮不到忙，你把自己弄到违法生系令矣。那同样的，针对这种你同仁就做错了，其实有依规定依受，你若没有现在这个时空环境，你有同仁有违法违纪，你不依法办了，这个风波也更大。
0: 对，
1: 这个起来烧得更那个。所以这看现在就是各主管管，我们书里也好，我局里要求各单位，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0: 不宽待就对了。好，所以说这部分呢，除了有相关的一些系统呢可以防范之外呢，当然也是从这个法治的教育去着手，去提醒同仁不要做这种事情。OK， 那所以说法治面跟教育面都有了，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真的不幸发生了重大的风纪跟廉政的问题，那局长你的处理原则又是什么呢？要怎么样才可以赢回社会的信任呢？
1: 其实这个刚刚也延续了我刚刚所讲，我从进这个警察阵营，包括毕业出来外面服务，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罗章署长讲过，风纪是警察的命脉。
0: 对，
1: 同样我们现在张署长他也一直讲，你再多的优良绩效都抵不过一件风纪案件。
0: 对，
1: 所以我们面对风纪问题，我们态度就是不掩饰、不避重、不护短，正如我刚刚说的，如果有发生的，我们一样坚持三个原则，一个是主动化解，查办到底。我们平常不管是政风或是督察单位，主动针对内部自查自纠，绝不包庇，不让少数不法行为来打击我们全体严警所努力的一个成果。
0: 对，
1: 第二个一样是公开透明，痛定思痛，不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我们也向外界说明发生的情形跟处置作为，并检讨流程中的漏洞。再来就是我们制度补牢，预防再犯的一个工作，像。

0: 们局里有政工室，我们接耳到市府的这个有政工处，我们一样这整个政工系统，我们检视整个同仁各相关勤务单位的一个作业流程，来执行相关的业务稽核，将可能产生的风险来降到最低，来赢回公信力没有捷径，只有靠我们所有都是依法行政，每一件案子都是公正的处理，来累积民众对警察的信心。
1: 嗯，表示说人民对于警察的信任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警察是不能做出让人家失望的事情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刚刚局长也讲到说，万一真的有不幸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有相关的作为，好去检讨，去看看说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漏洞，去滚动式的调整跟改进这个样子了，就是不能让这些危机的事情就是打击到我们同仁的士气。好，那最后局长呢还有没有什么话呢，想要对现在呢刚从警专还是说警大好准备毕业要投入警察的工作的伙伴说的呢？
0: 我想送给我们所有的同仁就是八个字，莫忘初衷，坚守底线。平常我在针对同仁我讲两个字，慎死，谨慎的慎，开始的始，你每一步你都要小心翼翼。我经常跟我们的干部，包含以后未来我也是要这样子，我这四十年来就是每一步都是小心谨慎才能主岗的到今天这个职务。所以我都会告诉我每个新进同仁或是新从事警职的，我都告诉他，当你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的心中的荣耀跟使命感是最宝贵，未来在警察生涯当中你一定会碰到很多诱惑压力，或是我外面讲的大家都是自己人帮个忙没关系的这种迷失，一定要记得公权力是国家跟人民对你的信任，绝对不能拿来做人情或是换取私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坚守廉洁跟依法行政，虽然可能当下推迟了某个人的人情，他可能当下对你感不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保护你自己警职生涯，这是最重要。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警察工作背后的专业伦理跟廉洁的精神。所以说一个廉洁公正的执法环境是需要民众一起来支持的，尊重警察依法行政，保护每一个人他们的公平跟正义。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延田局长，谢谢局长。
0: 谢谢主持人 Jacky 给我这个机会，
1: 谢
0: 谢
1: 局长，谢谢局长。
2: 8:57，目前有一些排除消息，赶快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圆山路段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再来呢，也是国一南下先前在三重路段呢，有这个小狗狗被撞到的状况，那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喽。国五南下罗东出口以及入口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撤收喽。还有同样在国五南下43.7公里罗东路段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处理完毕。台61线北上168.6公里线西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有铁块掉落的状况，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9.1公里过校前路中线有一捆帆布掉落，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好，在国五呢，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以及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台64线东向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经过时要小心的闪避啦。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专案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第二个小时快要结束了。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更多的资讯想要跟我们补充，0800-000-123。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 ，Winnie 持续代班。想知道 Win 的节目的时间，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歌单，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生活的日常呢，都可以追踪 Winnie 的这个社群账号哦，脸书 IG 直接搜寻 DJ Winnie W I N N I E D O A 赛垂丢袜啦，欢迎追踪按赞。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警广的官方粉丝专页警广会客室，也邀请大家多多的来去按赞支持，还有我们。这个脸，我们的 IG 叫做 LOVEPVS10。

0: 104.9，通通都要给他追踪起来 ，follow 起来哦，来更新最新的消息。好啦，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9点钟的对时喽，也请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1: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觉得

0: 气的风暴和地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得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级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5: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十分听到来自苏打绿以及陈嘉桦 Ella 陈嘉桦的歌声，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感谢你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来到第三个小时，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来看到目前排除的消息，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这边是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哦，先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排除。同排除国道1号北上 61.1 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先前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没有人受伤，后方有回堵情形约1公里左右，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咯。好，有一些道路施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在台76线东向 23.2 到 27.5 公里之间，往草屯方向这边是园林到林厝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短暂性的施工，要办理这个里程碑的更换哦。那在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好，同样呢有施工是在台76线双向这边呢，在外侧车道全线呢，台76线的全线哦，这个外侧车道呢会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维护哦，时间从今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好的，那我们刚刚收到的新消息持续提醒您，国一南下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和三民区九如一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哦，这个是绿灯的号志灯过短哦，也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不超速不抢快，循序渐进，保持安全的距离。国一南下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呢，在右转专用道有连结车故障停放，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通行喽。好，刚刚收到新的排除消息，是国三南下 308.5 公里白河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竹扫把掉落，那刚刚说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滴桑。9点13分，我们呢一直持续到九点半之前都要听经典的歌曲，他们是品冠跟梁静茹这首歌《明明很爱你》。

0: 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9:17，刚刚听到的来自品冠以及梁静茹的合作歌曲《明明很爱你》哦。有时候我们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自卑，有没有？明明就是平常呢，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都是很优秀的，可是呢，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哎，我们好像自己都不够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有一些这个情形要提醒你。首先来看到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桃车多，南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呢也是哦比较多的车子，邀请大家呢多多保持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那我们的车流呢一定很快就会疏解，也请大家再多等一些时间哦。好，同样的车多路段，国四西行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这边是潭子到丰原路段内线车道呢，因为有施工哦，所以造成在23至21公里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好，我们来看到呢，有掉落物是在国三南下的174公里到175.2公里之间呢，这边是这个沙路出口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防眩板修复。哦，这个不是掉落物，是修复的作业，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再来也是国三呢，南下200.8公里接近快关路段，路间有小货车以及工程车的事故，请您留心。9:19，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哎呀，听了一些对于这个爱情的歌曲，我就想到，哎，我以前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徐若瑄以及曹格的歌称 I Still Believe。

徐若瑄以及曹格的歌声 I Still Believe。 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专交通网 Jackie 早餐车节目第三个小时，还是 Winnie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好，目前呢，刚刚我们收到一个排除消息，台65线南下4公里先前新庄二路段前中间车道有雨伞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好，有一些这个道路上的施工啊，还是要一一的提醒大家。首先来看到的是台74线双向呢全线哦，这边短暂性的这个外侧施工会进行，外侧车道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那要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维护，时间早上的10点，也就是稍后的10点哦，到中午的12点呢。好，同样也要进行交控设备维护的是台76线，也是全线的外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短暂性的施工，那时间呢则是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好，那台74线的朋友呢要请您留意哦，这个全线双向呢在今天的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5点会在内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而且是移动性的施工。好，那在台74线0到14公里之间快关到中清，在今天的早上9点

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在双向外侧路间办理路灯损坏修护。好，那这个还有一个要请大家留意的呢，是在台74线的东向24到31公里之间往雾峰的方向哦，这边是太原至大里路段外侧车道呢，因为要进行这个施工预告牌面设置，在下午的1点一直到2点半呢会进行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那在通过的时候呢，要依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如果有赶时间或者是紧急的需求，麻烦提早改道咯。9点26分，稍后我们要来收听9点半的景广新闻。那在新闻前呢，还是要来听到歌曲，他们也是这个我这个年代的吧，朱丽静以及陈愿允这首歌，我们在同一个频率。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

0: 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1: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2: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1: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活报到场，经劝说后，女子在塔大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兆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6: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5: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前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9:41，听到来自 Ryan Gosling 以及 Emma Stone 这首歌《City of Stars》，是他们的主演的电影《La La Land》当中的歌曲。好啦，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邀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那现在呢，我要告诉你，目前道路上有一些情形，邀请您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下高雄九如出口匝道右转专用道连接车故障停放，请您留意小心。国四在东向3.9公里往潭子方向过中港系统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物哦，推测应该是铝片啦，经过时呢要小心的避开喽。还有一些施工，邀请您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过西螺一直到虎尾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伸缩缝修复施工，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那这一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一些回堵情形，也请大家经过时多多保持耐心喽。同样有道路施工，国三双向370到373公里之间田寮路段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那在国三的南下378到381公里之间，这边是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好，国五北上目前在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进行封闭当中哦，所以呢邀请各位驾驶朋友提早的改道啦。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还是要请您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好啦，如果是常听 Winnie 节目的人呢，应该都知道，通常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就是西洋经典老歌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听的呢，是来自于一些电影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来自休格兰以及海莉·班奈特，这首歌《Way Back Into Love》。

9:47 Way Back Into Love 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K 歌情人》当中的歌曲哦，是过气歌手休·格兰跟天才作词少女海莉·班纳特的合作。那当时呢，他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写了这一首歌，那也出成了这个原声带哦，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呢？不过讲到休·格兰呢，其实他在这个00年代嘛，他真的算是全球情人吧，因为像我刚刚讲到这个K 歌情人呢，它其实是2007年的歌曲哦，的电影，不好意思，它是2007年的电影哦。但其实呢，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呢，休格兰就因为一部电影爆红，没错，叫做《新娘百分百》。那这首这一部电影呢，是跟这个茱莉亚·罗伯兹进行合作的。当时的这个休格兰呢，他是在片中饰演一个书店的店员，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吸引力呢？这种文青男子的感觉。而在这个《新娘百分百》的电影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来自 Ronan Keating 这首歌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哇，当年看电影的这个回忆呢全部都跑回来了。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国一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过西螺一直到湖尾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伸缩缝修复施工，预计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那因为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国一北上 29.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那在北上顶金系统至冈山路段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哦，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呢保持安全的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行。好，我们再来要看到的是省道台74线东向3公里成功到高铁台中路段，路间有一台机车行驶当中，而且还用口罩把车牌遮住哦，安内就唔汤呢哈。那也请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驾驶的安全。台88西行大发出口匝道上小客车故障，人站在车子的后方，那要请各位行驶台88的朋友在西行大发出口匝道上有这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哦，那也帮我们留意这位驾驶朋友，因为他站在车子的后方，要请您接近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一下车速啦。排除消息，看到台21线北上在 65.5 公里到64公里之间，象山往水社坝路段，这边路面先前有砂石，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9点54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邀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好，接下来呢，让你们猜吧，来自 Jesse 麦卡尼，Because You Live。

来自 Jesse McCartney 这首歌 Because You Live， 应该有一点难猜哦，因为它是在续集当中哦，电影《麻雀变公主二：皇家有约》当中的原声带歌曲。那它中文翻译还蛮浪漫的，叫做因为你存在哦。好，时间来到9:58，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了，迎风面水汽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多有局部降雨，要请大家留意喽。那宜兰地区的朋友，雨势会稍稍的明显一点，也请记得出门携带雨具。在台北地区的平地呢，会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白天桃园以南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又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宜花高温呢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呢31至33度，中南部地区的内陆哦，这个会再更高一些些啦。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喽。9:59，感谢您今天收听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Wish you have a nice day。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到这边吧。我们就在音乐声中等待10点钟的对时。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嘎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今天呢是10月15号，10月15号星期四，十月很快的就过一半了。现在呢其实看到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什么氛围了呢？圣诞节的氛围，虽然说离圣诞节其实还有2个月，但是很多人喜欢先做准备嘛。我觉得再过 不久呢，路上可能就会开始到处都是叮叮当、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圣诞歌曲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还是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稍微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降雨。那白天桃园以南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啊，温度有机会再更高一点哈。那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是河谷会再低一点点。那夜晚清晨呢，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多加留意。至于位在关岛以东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它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呢，它会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那气象署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它后续的动向。好，今天的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到东北东风，有一些地方空气品质可能不太好，比如说像中部、云嘉南、高屏地区以及金门，今天来到了橘色提醒。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呼吸道容易过敏的朋友，记得要戴上口罩。好的，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4号西向23到18公里往清水方向，潭子到丰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23到21公里处是车多不好走。先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大湾交流道出口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一的南下348.6过冈山内侧跟中线也是有2部车事故，请您多加留意。省道方面，在台一线的南下89.1石龙修复工程封闭外线车道，时间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台七线罗浮桥伸缩缝橡胶垫更换作业，单线双向通车，那么施工时间也是到傍晚的5点钟。继续看到台68东向5到23公里新竹一到竹东前进行施工作业，封闭外线车道，施工时间到下午的3点钟。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秋风泽所演唱的《Insomnia》。Insomni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失眠呐、啊！哇，失眠真的是太痛苦了。虽然说我平常是一个睡眠品质蛮不错的，但是昨天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嘛，我只要出国的时候哈，第一天一定会失眠。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也不是说紧张还是什么，可能是太兴奋吧。我想，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长期的失眠，我觉得那个真的好痛苦哦，就是那一种状况。并不是说什么、周遭环境太吵你睡不着，而是你就是没有任何的困意。因为我也体会过，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阵子也是失眠蛮严重的，就是每一天都没有想睡的感觉，但是真的等你熬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其实你的身体是非常累的，可是你的眼睛呢闭起来就是完全没有想睡觉的那个感觉。哇，那个真的很痛苦，因为睡眠对于人类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睡好了，隔天早上呢精神就会好，一直整天的效率呢也会高。相反的，你如果说睡不好的话，比如说睡眠品质不佳、半夜可能很常起来、或者说呢这个睡眠很浅，很容易被吵醒等等，这种其实都是睡眠品质不太好哦。隔天早上起来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休息到，好像还是很累的样子。假设说你有这个失眠困扰的话呢，还是要赶快来去看医生，寻求医疗协助。来听到秋风泽的歌声 Insomnia。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我们常说呢，诈骗集团真的是无孔不入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都有可能收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讯息啊。比如说呢，诈骗集团也会冒用远通电收的名义来寄送停车费催缴的邮件，诱骗民众呢来点击假网站，或者说输入信用卡资料盗刷。远通电收就表示啊，不会用电子邮件来催缴停车费。如果说你收到相关的邮件，千万不要点击连结，以免受骗。近期呢，这个诈骗邮件啊，它会以车辆停车费扣款未成功通知为信件的主旨，利用民众呢担心说，哎呀，我没有缴这个钱哦，欠费的这个心理呢，诱骗民众点击邮件当中的缴费连结。那这个诈骗网站啊，它不但仿冒这个远通电收的官方网站设计，甚至呢还设有信用卡付款以及 OTP 验证程序，企图要来骗取民众的信用卡资讯，并且盗刷。那刑事警察局呢也发布警示，诈骗集团他甚至是采取真客服电话假缴费连结的手法，因为呢他知道现在大家其实都会查证哦，所以像比如说他信件里面有列一个客服电话，我们拿这个客服电话呢去 Google， 发现确实是人家远通电收的电话，那你就以为说啊，那这一封信呢应该是真的，没有齁，哇，这个是诈骗集团非常奸诈的地方，他确实上面打的是正确的电话，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引导你点进他的连结，所以就变成这种是真客服电话假缴费连结的手法。所以你不要看到说我觉得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真哦，我觉得这个网站看起来很真，我觉得这个电话呢查证之后是真的，你就觉得这是一封真的信，好，就以为这是真的单位寄过来的信，请你务必要提高警觉。也有民众分享呢，他不管是输入什么样子的车号，这个诈骗网站啊都是显示固定的欠费金额哦，而且呢也显示说这个网站他根本没有实际的来查询你的停车记录，而是利用这种小额的欠费降低你的戒心，诱骗你提供信用卡资料。所以远通电收呢再度强调，不会透过电子邮件催缴停车费，更不会要求民众来点击邮件当中的连结，或是说呢叫你输入信用卡资料跟 OTP 验证码。如果啊你收到类似的信件，千万不要点连结，也不要提供个人的金融资讯，你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来查证。那你可以打给远通电收，又或者说呢你可以申办这个 eTag 自动除值，还有呢 eTag 停车扣缴服务，让这个国道通行费跟停车费呢它都可以透过你的信用卡自动扣缴，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说你自己忘记缴费了。

10:21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高科过冈山地磅站，然后一路到冈山交流道，沿途都是车多速缓。台一线南下过南州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四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大约排队1.2公里。接下来听到的是 Kiki 的歌声 Dancing Alone。

来自南韩的女子团体，他们是 Kiki， 这首歌叫做 Dancing Alone。 10:25，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目前车多不好走。台七四西向18:8潭子到西屯，在匝道上有一个浅色的塑胶缆掉落。好的，在路网图方面哈，北部地区啊，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街道北上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街一，目前呢都是车多。高架部分，五股转街道北上到下塔悠，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车速低于60公里。台六四东向在中和二到新店端车速不到40，那西向部分是在中和到板桥，目前车多。来看一下中部哈，中部地区的话，在国道四号潭子到丰市车速55公里，另外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国姓到北山车速来到42公里。往南走一点点，国道一号南下西洛服务区到虎尾，目前车速不到30。来南部地区呢，则是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继续看到的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进新闻之前，来听到的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Ladylike。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乃馨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 3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

0: 是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合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1: 我们将结合我们合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0: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吼，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滴啊。
3: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只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7: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6: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那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 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7.8台中到大雅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哎呦，说小货车的车主卡在车上，目前后方是车多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如果后续呢有不管是这个警车啦，或者说救护的车辆来到场的话，也请大家务必要礼让他们先行哈。国道一号北上仁德路段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最后面的右边轮胎啊摇摇晃晃的，莫斯马7098。另外呢是台74西向18.8公里潭子到西屯匝道上面有浅色的塑胶栏，台84南下出

口匝道的平面道路上，最外线大量的轮胎皮掉落。另外是台88东向 1.8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槽化线上长形木条掉落。

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客语歌哦。我不确定它的发音是怎么样，但我念的话，我猜啦，应该是念 piang den， 就是它的汉字是写成病丁，病是生病的病，丁呢就是布丁的丁 piang den。那我查到的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是虚弱多病的人哈，很容易生病啦。哎，有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是算换季的季节嘛，我觉得换季已经换好久了，但是确实之前呢就是比较炎热，现在已经变入到一个比较早晚凉凉的天气，这种时节啊真的是比较容易生病，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最近周遭呢也是有一些朋友身体不舒服，不管是感冒啦、流感啦，或者说其他的症状等等的，真的都不能够轻忽，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等一下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4、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哟。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现在来到了11:02，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匝道口前的缓冲道有大量散落物。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347.9过冈山内线车道故障修旅车停放。台88东向1.8靠近凤山，这边是槽化线上有长形木条掉落。那先前呢说国道一号啊，北上177.8台中到大雅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作家蔡信秀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叫做《怀中柠檬》。
2: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小说。当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封面，就觉得哇，也太唯美了吧。而书中的文字呢，也同样带给我这种感觉。虽然是唯美的，但是就像这个书名《怀中柠檬》一样，它是有一点点酸涩的感觉。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这一本小说，是联经出版的《怀中柠檬》。我们要欢迎作者。蔡信秀，信秀你好。
1: 你好，
0: 这一次呢是信秀的第一本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觉得怎么样呢？出了第一本书，
1: 很不可思议。
0: 为什么不可思议？
1: 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会幻想说出第一本书，但是真的出了之后又觉得有一点没实感，对对对。然后出了之后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哦，那个感觉的变化是怎么样呢？
1: 就因为出书感觉有点像是把现阶段的一些想法或一些观察就写进来，对，但一出书之后就是收到一些回馈，就马上让我有一点世界观又变了一点点的感觉。
0: 那些回馈是怎么说？是跟你原本的想法不一样吗？还是说带给你惊喜呢？
1: 我觉得是带给我惊喜，因为主要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以前就我以为可能只是他们人生中就我是他们的路人这样子的一些人会去看这本书，然后告诉我他们的心得，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再更信任我过去跟他人之间的关系一点点，这种感觉。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滑翠的时候，我刚滑到一篇文，他就说他鼓起勇气跟一个他已经没有再联络的人，但以前他们曾经是好朋友，他就鼓起勇气说我们好像已经没有交集了，那我就先取消追踪咯。他传讯息跟对方这样说，然后对方呢就是也有同感说好像他们现在生命确实是没有交集，然后就是祝福彼此未来都好。我就觉得说哇，会这样子做的那个感觉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说 maybe 我在未来的某一个日子里面有可能又会跟这个人的生命产生交集，所以我可能就是会一直留着很多的好友这样子。
1: 我也是这种类型。
0: 对啊，但是在这一本书当中我觉得去聊到了很多种的关系，比如说好，我们讲家人好了，或者说同学朋友等等，我们都跟他有一个名义，有一个算职称吗？可以去来称呼这段关系，但是有很多却又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定义说到底他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关联性。你会怎么样去描述怀中柠檬这个故事呢？
1: 对我来说它是一本成长小说，就是小泽作为主角，他在他人生各个阶段会经历的不同关系这样子，有些可能是家人，然后有些可能是就是同学这样子，对，然后在这之中虽然就是有同学这个名字，但其实还是有各种各样与同学不同之间的关系，
0: 没错，
1: 对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小说里面去拓展一些名词里面的细节这样。
0: 因为这本书里面主角都是小泽嘛，然后有九篇的短篇故事这样子，那每一篇之间可能人物他也是会有一些连结。那在你心中你觉得小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我觉得他是

0: 有一点怕受伤的人、
1: 哦、
0: 对对对，或是有自己的小剧场，就是想象说发生一件事情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
1: 对，
0: 或是他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某些事情，就是他会在内心排演一些、
1: 嗯、
0: 然后以及就是检视自己的行为、
1: 嗯、
0: 对，那会检视自己的行为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恐惧，就是害怕这样子。
1: 他害怕什么呢？害怕失去对方吗？
0: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比较害怕自己受伤这样子、
1: 哦、
0: 对，可能还是比较自我中心一点点。
1: 我觉得这是很人之常情的、啊、就是谁喜欢一天到晚去给人家伤害，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要保护自己。
1: 没错，我觉得小泽对我来讲，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很怕被落下的一个人。
0: 哦，对，这也有。嗯，
1: 但是他又，我不知道他是不敢还是不愿意还是怎么样，他不会主动去争取，就是说看看我、嗯、然后或者是说我也想要加入什么的，但是他会是那个默默陪伴可是又默默觉得自己被冷落的那一个人、
0: 哦、有有有，也有这部分。
1: 嗯，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有某一个部分的自己是可以去带入的，就是我们讲难听一点，要贵给塞迪，他真的，他其实想要，他其实想要这份关系、嗯、他想要这个确定的东西，可是呢他又基于某些原因没有大力的去争取，或是那可能本来就不是属于他的个性。
0: 嗯，是。
1: 那你觉得小泽从小，因为这个故事从小时候开始嘛，
0: 嗯嗯，
1: 一直到他长大，这过程当中他的个性有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我觉得最主要，就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个台北，台北是唯一有写到的确切的地名。
1: 嗯，
0: 然后他还有在南部生活过的经验，就是可能上学然后实习，以及就可能有一段短的工作经验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我在安排的时候是台北，就是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比较灰暗冷调的、
1: 啊、
0: 对对对，然后他在南部的一些生活其实是就可能是因为比较少认识的人，或是比如说没有父母或是以前的小学同学这种比较更紧密的关系的话，
1: 嗯，
0: 他就会更自在一点点这样子、嗯、有这样的安排。但我觉得人就是会被环境影响，所以就他后面又回来，然后可能就又遇到以前的人，然后以前的关系又回来、嗯、就他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这样子。
1: 我确实就是你这样讲、嗯、我有感受到他不在台北的那段日子感觉很像在度假。
0: 对
1: 对对，就是他没有那个现实的压力、嗯、然后可以很自在的。我记得那个是在山里面吗还是在海边 的那个小屋嘛、
0: 嗯
1: 嗯、然后呢还有可以去看烟火啊的部分、嗯、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说很自在的，然后不是那么被时间压力追着跑的一些行程，然后他自己的心境我觉得感受上也是比较宽阔一点的。但是回到了台北这片土地的时候，可能因为曾经发生在这边的很多事很多人的连结，所以感觉就是比较偏压抑一点。
0: 对，
1: 我觉得会让他压抑的有两个人很重要，也不能说压抑啦，就是影响他很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哥哥、
0: 嗯、
1: 一个是文宁。
0: 对，
1: 嗯，
0: 没错。
1: 你会怎么样去描述这三个人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很复杂。
0: 我觉得他们三人关系就是哥哥跟小泽，可能小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哥哥作为比较有权力的那一方，他可能就是对妹妹就有一些性探索的部分这样子。当然可能妹妹对这件事情也还没有很了解，然后这件事情在我的描写上他也不是一个很压迫的情况，就是有一点难直接去指证说这真的是一个犯罪这样，就有点模糊的状况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希望呈现这个模糊的状况，就是可能有权力差以外，就是这个妹妹就是小泽可能还是有点崇拜哥哥的部分、
1: 哦、
0: 对，
1: 他崇拜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权力差的印象很深刻这样子，然后他至少在第一片的时候他暂时还无法克服这个权力差的关系，或是他有点没办法完全的摆脱这件事情。
1: 后来有这个文宁这个角色。
0: 没错没错，后来有文宁这个角色，文宁就是跟小泽就可能有一些关系互动，然后可能有一些情感渐渐升温的部分。
1: 他们是同学。
0: 对对对， 他们是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认识是同学这样子，然后文宁可能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也许可以跟小泽发生关系，但是小泽在那个瞬间就可能觉得好像有点太快，或是觉得不太对劲，他总之他拒绝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拒绝其实也有一点，他可能也很想要对哥哥，因为哥哥就是在他高中

0: 的时候会一直进到他的房间睡觉，这样就是因为哥哥的权力差这样，嗯，然后小泽就算说不可能也没什么用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他在那个瞬间可能有一点忍不住说了不这样子，嗯，所以文宁就渐渐跟小泽就没有真的发展成关系，结果小泽这个不呢却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是就是文宁跟哥哥就好像渐渐的有点沆瀣一气，总之就是那个气味相投，嗯，然后就很快就在一起了，啊，然后小泽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点这样子，嗯，对，
1: 我觉得对小泽来讲会很不是滋味，因为就我这样子阅读下来，我会觉得小泽跟文宁之间一直有一种若有似无的情愫，嗯，对，然后我其实本来一直以为说小泽的情愫是跟哥哥，我相信他跟哥哥之间有一些牵扯拉扯之类的，但我后来慢慢会觉得他在羡慕或是嫉妒哥哥，嗯，对，因为哥哥可以跟文宁好像很理所当然的有他们自己的秘密，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划等等的，那我身为文宁的好友或是我身为跟文宁认识比较早的人，你们凭什么这样子啊？可是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小时候跟哥哥的那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好像让他也习惯了说我不说了，我不说出来，因为我说了好像没有用，嗯，的感觉，嗯嗯，
0: 没错。
1: 你觉得小泽在这段算三角关系当中，嗯，算是一个受害者吗？
0: 我觉得以客观角度好像还是偏受害一点点，嗯，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想自己啦，应该不会，嗯
1: 嗯。你觉得就是对于小泽来讲，文宁跟哥哥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发展，对于他后来的感情观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觉得他们两人关系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像谜题一样，就是有一点非常水到渠成这样子的感觉，嗯，只是他就会一直留在心中想为什么这两个人可以这么好，然后以及就散开了，结果又后来又在一起了这样子，好像可以无视一切的社会的观点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小泽可能是没办法那么快速的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这两个人都有点羡慕的情况在，
1: 哦，羡慕，嗯，是羡慕这种洒脱吗？
0: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就是我在安排上可能哥哥跟文宁的确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比较，嗯，应该说对自己很自信吗，嗯，这种感觉，嗯嗯 嗯，
1: 所以相较来讲小泽可能是比较不自信的那一个，
0: 嗯嗯嗯，是，
1: 然后害怕被丢下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是，我觉得在书中呢，不管是跟文宁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都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部分。11:15，好的，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47.9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故障修旅车；国一北上279-277过了新营地磅站，内线车道排水工程作业；国一南下316-318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进行设备安装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车道旁边啊，有类似轴承那种黑黑的东西掉落，刚刚有车辆不小心压到之后爆胎，请您小心避开。先前说台64西向22公里，这是过中和一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蔡信秀所写的小说集，叫做《怀中柠檬》。 那当然在跟其他人的相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都很有意思，比如说呢有一段是他去实习，跟实习的那个老师啊，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权力的不对等，
0: 对
1: 对，跟实习的老师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小泽就是在实习期间可能就是对这个老师有点情愫，对，那因为这就是在一个南方的城市，然后以及又是实习，就是这之中几乎没有他本来熟悉的人，所以他在那个情境下他变得比较主动，然后他觉得就是我也可以主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以前我可能不敢主动对哥哥或是对文宁做出的反应，他决定在这里实践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的安排上是希望这个老师虽然他有权力的差，但是他本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哦、或是他不希望真的完全利用他的权力的人这样子、嗯、对，所以他们在最后还是没有发展出个结果。

0: 这样。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小泽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就有点像是我们会说我们要抛开过去的这个身份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没有人认识我，我要当一个新的自己的那种感觉。那你觉得那时候的小泽他是有点像是戴上了文宁或哥哥的面具的感觉吗？
0: 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在模仿这两个人可能会做的行为。就是更直接或是更主动这样。
1: 那他快乐吗？
0: 我觉得至少在那边应该还是快乐一点点啊，虽然后面可能也很错愕。就是即使他戴上了这个面具，可能也不是，也不会直接拿到他想要的这样。
1: 所以他其实可以理解到说，并不是我成为了一个什么模样我就理所当然的会获得我要的东西。那除了跟实习老师之外，还有一段我印象还蛮深的，是他跟当时的男朋友，就是他的小学同学，对，后来变成他男朋友，是明仔吧？
0: 对，明仔，对，
1: 明仔，他们被偷拍了。
0: 对，
1: 为什么会安排这一段的这个故事？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比较不符合世俗想象的，感觉是明仔就是作为男性这一部分，他反应是比较大的。对对对对，
0: 是是，
1: 他们的整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一篇其实是可能这本篇章里面最早开始的。当时的概念原本，因为他原本是短篇小说，那原本可能只是想写一个假设，就是发现就是男朋友在外流群组里面的情况是怎样。对，其实就是被偷拍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分男女的，我觉得即使是男性被偷拍也是会感到恐慌的，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对，所以我希望在呈现这个同时，然后这个角色可能同时又在外流群组，就是有这个冲突这样子构成。对，然后我觉得会造成就是小泽跟明仔的这个反应差异，就可能是他们过往人生中，就明仔可能是一个被保护比较好的小孩长大这样子，所以他对于原来我是会被有点像被剥削或是被看的这件事情，他感到很不自在及感到很恐慌。对，那但小泽的话可能就有一点点像是幽默，或是有一点自嘲，或是有一点觉得那也没办法这种感觉，他在应对。
1: 我觉得这篇里面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是，因为他们经历的是被换脸的偷拍。对，那其实就是会想说，假设今天我根本不认识你的身体，我没有看过你的身体，我不会知道那是你啊。
0: 对，
1: 那这种没有办法被明状的秘密，它是一个公开的状态，可是它又同时保有一个秘密的状态。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反差是很有趣的。那它还算是一个被伤害被偷拍吗？如果没有人知道那是我的话。
0: 没错，就是想要制造这个差异，就是如果我不说的话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就实际上会看过自己身体的人其实是很有限的。对，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指出来这就是，因为如果不是脸的话。对对对，
1: 我记得就是我之前去看了一部纪录片的讲座，当时候就是有处理性影像犯罪中心的人员，然后就来现场演讲这样子。然后他说，假设你今天不幸的被人家，比如说有些人会去裸聊啊什么的，然后你被人家侧录了，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打死不认。对，你就打死不认，你就说那个是换脸的。
0: 是，
1: 对，那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没有人可以去证明说那个到底是你还是不是你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一篇的它的那个冲突感是很值得去玩味的。那刚刚有说这篇是你最早发展的一篇，
0: 是，
1: 所以是以这篇为中心才发展出前后的这些故事吗？
0: 之中有一些篇章是原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先想说哦写一个短篇小说这样子，但是就是开始决定要成书的时候，就回头检视自己写过的小说，然后就发现它好像可以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然后就再多写了几篇帮我把它串起来这样。
1: 就变成他的人际网络。
0: 对。
1: 里面呢还有小泽的友谊的部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跟梅子，然后还有跟阿光。
0: 对
1: 对，我觉得因为最后有一个角色他离开了嘛。
0: 对，
1: 那一个部分我也很印象深刻，可以聊一下他们三个人的友谊吗？
0: 他们三个人友谊就是因为梅子是有一点像交际花的人，就是他很喜欢到处认识人，所以他有很多朋友。那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小泽这样子。然后小泽是透过他才认识阿光这样，应该说就是他被带去，然后他们就遇到了阿光这样，然后最后才成为一个像是三人组的朋友群这样子，因为他们后来就一起租屋这样。

0: 对，然后在这个故事就是清明里面呢，就是梅子因为出了意外，然后就过世了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梅子就是她喜欢穿不一样的衣服，这样不同于她生理性别的衣服，但是就是她的爸爸可能还是比较传统，虽然他不是一个会去真的攻击自己小孩的那种父亲，但是在葬礼上他也是决定让他的儿子就是可能穿得很传统这样子。那这两个朋友就会觉得这可能不是这个梅子想要的结果，所以他们就自己在私底下办了一场葬礼这样子。所以这是他们的友谊故事这样。
1: 我想到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部戏剧，一个美国的影集，因为那部影集呢主要的故事主角就是都是女同志，有一个角色她生病过世了，但是她的家人对于她身为女同志这个身份并不是这么的认同。对，所以就在她的葬礼上面的时候讲了很多她比如说什么她贤良淑德之类这样子的一些悼词然后里面一个他非常好的朋友呢坐在后排，然后他就是站起来就大骂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ana was gay. Dana 是女同志啊，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我就像抹煞了他的身份的存在，就是你不认同他所喜爱的或他认同自己的，然后你给他强灌一个身份在他的身上，而且其实是在他已经是人生的最后了，然后你还不让他做自己。对，我觉得那是一件身为朋友来讲可能会觉得非常生气的事情。
0: 是是 是。
1: 然后呢他们在书里面我记得他们还有做那个婚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婚纱这个概念？
0: 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要写个做衣服，然后写到衣服就会觉得最浮夸的就是婚纱所以就决定用婚纱这个概念这样。
1: 而且会不会是因为梅子这个角色他对于婚纱也有憧憬？
0: 是是是是是，
1: 也有一定的向往这样子。但是刚刚讲到说小泽、梅子、阿光他们是三人组嘛？
0: 对，
1: 我觉得三人组的朋友很难取得平衡啊
0: 是，
1: 你有这种经验吗？
0: 确实蛮难取得平衡。再多找一个人。
1: 对对，我觉得如果四个人二二就可以。这种情形在什么地方最常见？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户外教学坐游览车，谁要当那一个剩下来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不是剩下来啊，就是跟其他朋友一起坐，但是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是我们两个做，为什么是你们两个？我就觉得在故事里面小子好像常常会担任这一个单数的那一个角色，就是好像我跟谁都很不错，然后跟谁也许都有一些紧密的连结，但我好像不是那一个会被坚定选择的人。就是这样子。对于小泽来讲他是开心的吗？对于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在第一篇那种情况应该是不太开心的，但我觉得在清明就是他们这三人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他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梅子跟阿光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落差比较大的组合。就他们虽然有一些一样的兴趣，但可能性格本质上应该是有一点差异的，但他们还是成为了朋友，所以就是小泽作为旁观者也有一点欣赏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对，比起就是可能文宁跟哥哥的关系他觉得很困惑，但是他对就是梅子跟阿光的友谊他是比较欣赏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篇里面就是虽然他是被剩下那个，但他没有那么的觉得委屈这种感觉。
1: 就有些关系你想要加入，有些关系你只是旁观你就觉得很美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这样子的小泽在最后到了心脏吧对不对？
0: 对，心脏
1: 心脏这一篇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拿回主导权的耶。
0: 是是是。
1: 心脏这个是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心脏就是讲述就是因为文宁就是后来跟哥哥分手，然后文宁可能就有一些混乱的男女关系，总之他就怀孕了，他根本不知道爸爸是谁。对，然后所以小泽就作为朋友就很苦恼，然后又觉得可能有点烦躁这样。总之他就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了一个女生，昵称是柠檬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柠檬发展一些关系，但在这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就柠檬可能也有察觉，就可能小泽有一些心思在别的地方上。
1: 对
0: 对，所以主要是其实是柠檬跟小泽之间的关系，但是文宁就作为一个有点像第三个人这样子，有点可能有时候会变成干扰，然后有时候会推进就是小泽跟柠檬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2: 我

0: 其实看到那边的时候，我还是对于文宁的心不是很懂。对，我觉得他怎么说，我自己私心觉得啦，
1: 好，
0: 我觉得他在开口等小泽挽留他。
1: 哦，有可能，
0: 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
1: 是，
0: 就是文宁对于小泽跟柠檬之间的那一种若有似无的关联，因为小泽握有柠檬住处的备份钥匙嘛，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我会觉得是很亲密的事情。虽然柠檬声称是因为怕自己忘记带钥匙，但我是觉得我不并不会这么轻易的把这个备份钥匙给一个我没有那么信任的人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文宁他怎么说呢，可能是有一点吃醋，
1: 没错，
0: 但是吃这个醋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友情还是什么感情，还是一个占有欲？对，
1: 我觉得是比较偏向占有欲，就是会觉得因为可能在过去小泽都会把文宁放在第一位这样子，
0: 对
1: 对，但在这边他的第一位出现了危机，所以他对这个危机立刻有了反应。
0: 你知道我以很世俗非常世俗的这种言语来讲，我就觉得文宁是个渣女啊。
1: 是这样没错。
0: 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子批评，但是就是
1: 不会不会，
0: 他想要人家把他放在第一位，可是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放在第一位。
1: 对啊
0: 对啊，就是他时而把哥哥放在第一位，时而可能把其他跟他交往的人放在第一位，但他没有把小泽放在第一位啊。
1: 对，
0: 那他凭什么要求小泽把他放在第一位呢？
1: 没错。
0: 对啊，义愤填膺。但是我又可以理解这种他想要被在乎，一直被捧在手心的那一种感觉。
2: 现在来到了11:29，等一下半点先来京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把最后一段的访问给听完。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25-334，过了大湾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大型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3-12公里，这是新台五路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堆电子零件。国三南下48.7-49.7，三鹰前的中间内线有动物不动。另外是国三北上46.7，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我们准备呢，要来进入今天的这个东台湾新闻。

0: 新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3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

0: 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侦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2: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钉在那边。
3: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五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家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2: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3: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5: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两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五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那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4: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气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8: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7: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8: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7: 哎呀，不会啦， 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

0: 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跳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洗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0: 现在时间是11: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0公里，靠近丰原，速度缓慢，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也有移动清扫。再来是国五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过了新罗到湖尾内侧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预计到周五哈，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才会撤除。另外看到的是，这个是国一南下325到334过大湾内线车道有一件大型掉落物。继续我们要来听今天的人云亦云最后一段访问，这是来自小说家蔡信秀第一本的作品，叫做《怀中柠檬》。故事当中呢，写到了少女小泽，她从小到大跟不同的人相处的这个经历哦。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很难以去定义它，很难以名状，就是你们到底是同学、是恋人、是朋友，两个人如果都没有说破的情况之下，似乎很难去为这段关系来做上一个注解。我们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那么在这整本书当中，其实还有个意象我觉得多次的出现哦，就是牵手。
1: 你自己有发现吗？
2: 我自己其实没发现耶。
1: 我有发现。对，因为包括说不管是小泽跟文宁也好，或者说小泽在跟像明仔啊，在跟音啊，就是另外一个角色等等，然后跟梅子我记得也有，跟柠檬也有，都是有讲到牵手这件事情。然后像是在跟柠檬的那一篇，就是心脏那一篇，我记得是有写到说柠檬伸出了手，但是小泽并没有牵住他。对，我就想说小泽他会愿意伸出手去牵他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是他愿意想要主动挽留的一个象征吗？还是什么？你没有特别去安排这个？
2: 对，我没有特别安排，但我本来是也就蛮喜欢牵手这个动作。
1: 你觉得牵手在一段关系当中它象征着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象征愿意一起散步。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一个足够亲密或是信任的关系，然后愿意就是可能在散步的过程中聊天或是不聊天的状况。对，
1: 为什么特别是散步这件事？
2: 因为就是牵手感觉是一个在

0: 户外的状况下、嗯、我觉得就是很理想这样
1: 啊、嗯、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哎、欸，可是我觉得散步确实是哎、欸，就是如果两个人手牵手散步，因为像我在路上很常会比如说那种就是老夫老妻、嗯、然后手牵手就会在后面稍稍记录一下他们的手的部分、啊、我没有记录他们整个人，对，但就是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瞬间，让人向往的，而且我也觉得牵手它是一个很亲密的象征。嗯，我之前看过一个作品，然后他也是说两个人之间他可以第一面就有肉体关系，但他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面他们就牵手、哦、嗯，就是会对他来讲那像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一个承诺。嗯，对，好像我愿意携手跟你走向某一个地方。嗯， maybe 是去往未来， maybe 只是去往下一个路口而已。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对于两个人之间来讲蛮紧密的一种象征。嗯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书里面讲了哪一些地方有跟牵手有关系。嗯，那么在这个书里面因为讲了小泽跟很多不同人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嘛，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段是你觉得最向往的关系呢？
0: 我觉得可能还是清明里面那种朋友关系吧、啊、我觉得如果可以很单纯的欣赏就是身边朋友的之间的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蛮让我向往的事情。
1: 嗯嗯，你自己有这样子的经历吗？
0: 我觉得也有耶、欸、就是会觉得 嗯这两个人就是关系很好，然后他们可能会分享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在旁边虽然可能是共同朋友，但我会觉得很可爱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可以理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会蛮向往这样子的关系。嗯嗯，但如果说是感情关系的话、哦、我看一下、嗯、我复习一下
0: 好像都不太好。
1: 对回想这个小泽一路走来这个跌跌撞撞、
0: 是
1: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坚定的选择小泽，这是让我觉得很心疼的部分。
0: 嗯，我觉得最后心脏里面柠檬应该还是有，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关系还是比较向往的，就相对来说。 嗯
1: 对，因为柠檬怎么说，他们两个人一开始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的感觉。可是柠檬有伸出手哦，
0: 对，
1: 柠檬他是有伸出手，他是有试出他的那一步，还有递出他的钥匙的。所以好，小泽有被坚定选择觉得开心。替小泽觉得开心。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呢，性秀背景其实是跟建筑学有关、对不对？
0: 是，
1: 你觉得建筑学跟小说创作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呢？
0: 哇，我其实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嗯，对，因为就是建筑它是很依靠图或是就是实际的建造物这件事情，就它很多时候其实是很难用语言再现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在学建筑的时候，我经常是觉得我在学习完全另外一套语言，就是跟文字不一样。嗯，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像两个世界。
1: 可是你不会说比如说在建筑世界里面可能有很精准的一些什么数据啊描图啊之类的、会不会应用在小说创作，又或者是小说创作里面可能一些比较感性的想法有没有机会放到建筑当中？
0: 我觉得感性的想法放到建筑就如果是设计当中应该是还蛮容易会有，就是比如说想象这个家庭、或者想象使用的人的情境、就是是非常需要这部分。因为我比较能够确定的就是因为就是学过建筑，所以我觉得我确实对环境会比较敏感一点点、然后所以就是小说里面的人物在移动的时候，就是我会很在意他所处的空间以及就是状态、以及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他个人的某些性格展现的影响这样子。
1: 没错，而且对于一些空间的布置、我觉得小说里面也是描述的很美、比如说像柠檬住的那个房间好想住哦。
0: 对对对想象了一个让人很憧憬的房间。
1: 对对对那你觉得小泽他住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房间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很干净、但是可能就没什么太多东西，
1: 极简主义。
0: 对，极简主义。
1: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色调的呢？我是他比较喜欢什么样风格啊类型，比如说日式的还是北欧啊之类的。
0: 我觉得他说不定会有点实用主义，所以这种感觉、我觉得日式北欧好像都有符合这个感觉，
1: 就是一个黑白之类的色系、比较极简。

0: 是一个极简主义然后实用主义这样子。
1: 对，
0: 你自己的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类型？
1: 没有， 我自己的房间很乱，就书一直堆一直堆的有点落差。
0: 没关系，我也是。对，我的房间是属于那种，我不知道这跟建筑学有没有关系，就是我想要岔开话题来问一下，请问房间里面东西越多是不是会越吸热啊？
1: 哦，我觉得还是要看是什么东西耶。哦，但是确实有这个可能。
0: 对，因为我最近就有这个困扰
1: 如果就是有窗户然后太阳晒进来，
0: 它会可能热能会留在房间，是不是？
1: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就如果是墙壁然后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可能就的确会很容易反射出去，就是这种。但还是要看一下那个窗户位置，
0: 就是它照射的那个方位也是很重要。
1: 对对 对
0: 因为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苦恼，我走在外面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还算凉，就是风吹来还算凉，然后一进房间就热到不行哎，就闷热到不行，然后就必须要开冷气这样子。我就想说为什么会室内外那个温度会差这么多。
1: 对，我觉得跟窗户应该还是很有关系。
0: 好的，我们这个突然扯到这个房间的装修部分，
1: 我觉得很有趣我研究一下
0: 那这个书呢叫做怀中柠檬嘛，你觉得总归来讲这个书名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怀中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心理这样，所以就有点像心里所想的某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某件事情就是柠檬。那柠檬的概念就虽然在最后一篇是一个角色名称，
0: 对，
1: 但是在作为书的话它有点像是就是某种酸涩的小小反抗这样的概念，就是他在小泽在每篇章中他看起来有点就是顺应局势，
0: 对
1: 对，但他偶尔会说出一些可能可以反抗这个局面的话或是文字这样，或是做出某一些自嘲或者什么的小行动这样，虽然他没办法整个翻盘，但是总之就是可能可以让小泽松一口气。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现实中有很多情况可能逼不得已只能如此，就是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改变所有人所有世界，
0: 对
1: 对，但在内心中可以偷偷藏一个
0: 小小叛逆。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小小叛逆，小小的反抗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我觉得小泽在这本书当中他是有成长的，就是从一开始我一直会觉得他好委屈哦，可是到后面我觉得他是对于这样的状态是慢慢变得自在的，或是那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是他在跟自己相处或是跟他人相处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
1: 是，
0: 然后书中有写到一段我很好奇是真的吗，就是你说心脏握在手中跟柠檬一样大，这是真的吗？
1: 应该是差不多大小，但是人的人有大有小体积有人的有人的心
0: 脏也有
1: 大
0: 有小
1: 但
0: 柠檬
1: 有
0: 的品种也是有大有小，
1: 确实确实对对对，可能要对准一下
0: 但确实那就像是你握在手中抱在怀中的一个小小的存在，但这个存在它是很必要的，
1: 对，
0: 没有了心脏我们就不会跳了，没有了那一个小小的叛逆的话或许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会感到无力，会感到无趣，所以有那一个小小的叛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
1: 对
0: 对，就是证明我对于这个世界我还是有自己想要的模样，即便我现在可能暂时达不到，但我还是可以抱持着这个小小的能量这个火焰继续的活下去。
1: 对，
0: 是，今天呢很开心跟信秀聊到这本小说叫做怀中柠檬，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开心
0: 这么简短吗？
1: 找到心中的柠檬
0: 接下来就要去念书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还会持续的创作吗？
1: 应该还是会啦，但可能就到了新地方应该也会感受到很多新的刺激。
0: 没错，会有一些新的灵感发生，我们就期待信秀接下来的这个作品了。
1: 好，
0: 也请大家呢要持续的来锁定这本书，来阅读这本书叫做怀中柠檬。谢谢信秀。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作家蔡信秀所写的小说叫做怀中柠檬。时间来到了11:51，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路段有一台大卡车，哎呦好恐怖哦，沿途逼车还狂按喇叭，它的末两码呢是英文字母 H 还有

数字三，请你要多加小心哈。在五分钟之前，它大概是国一南下中立路段。另外还有国道三号北上 13.9 公里，过了南港路段有一些车壳碎片，目前呢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北上 32.6 头城前内线车道现场有散落物，现在也已经通知。再来看到的是国五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 0.5 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上有白色的安全帽掉落。那先前在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目前已经结束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当然你可以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比如说你想要复习今天的这一集或是之前的任何集数的话，也欢迎你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来搜寻人云亦云，艺是艺术的艺，就可以来找到这个节目咯。

11:54，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好了。最近呢，真的，我昨天晚上好像就没有吹电风扇的样子，现在晚上啊，越来越凉了。虽然说呢，这个早晚都比较凉一点点，但是白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高温。其实我觉得人家说秋高气爽，就是像现在这一种感觉，哇，真的很舒服欸。你知道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被太阳照醒，可是不是会觉得热哦，会觉得说整个非常的凉爽的感觉。哇，我真的太喜欢现在的温度了，拜托可以持续久一点点哦。那么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也邀请游客趁着秋日好天气一起走到园区来观察各种的动物，他们泡水啊、游泳啊这些自然行为，而且呢还可以来参加健走集章的活动，来兑换限量好礼哦。在这个水域当中呢，除了可以帮助动物降温，也可以用来休息、玩耍、探索环境，还有丰富日常活动等等。那进入秋天之后啊，动物还是会依照气温啊、日照啊，还有自身的状态来自主决定说是不是要下水。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到动物园里面去看看哈，不管是亚洲象啦，又或者说呢黑熊啊，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动作啊，有没有什么样子这个玩水的动作等等，也可以来看看了。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曾妮的歌声，像极了爱情。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苑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0.5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好的，一样先来告诉你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5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38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4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0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4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4650.8万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打诈成效哈，8月份打诈成效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6515.6万元。这么多的这个不法所得呢，还好都是已经被查扣下来了。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我之前就说哈，诈骗集团它是非常会利用时事的，比如说呢，像大家很关注什么，很关注一些运动赛事，像是职棒也有很多人喜欢看哦。那么呢，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小明啊，他非常的想要来去看这个经典的大赛哦，这个职棒史上呢经典的大赛。于是他看到说，哎，在翠上面有人要出售这个冠军赛首战的门票。那小明呢，立刻就私讯对方询问细节。那对方的态度也很干脆，很快就谈好了交易内容，并且呢，用这个电子信箱寄送这个球团转票平台给小明，声称呢要通。

或平台的提示去汇款付款，小明就单纯想说啊，付完钱之后我就可以来拿到门票，来跟好朋友呢一起进场，来为支持的队伍呐喊了。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演变完全出乎小明的意料之外。小明的钱啊刚汇出去，对方呢就说：“哎，你没有按照这个提示来去写备注，需要退款再重新操作一次。”还要小明呢去联系转票平台的 LINE 客服，说会有客服来协助小明退款。一开始呢，客服透过文字讯息来询问小明一些账户的资料，随即又透过语音通话问小明关于什么账户余额之类的问题。欸，小明越听越奇怪，奇怪这个客服好像操着这个不是台湾的口音齁，内心呢警铃大响，赶快挂上电话。那过没多久呢，这个卖家又再次传来讯息，直问小明说：“哎呀，你操作错误导致我的账户被系统冻结，你赶快跟客服联系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小明看了，因为小明这时候已经知道对方是诈骗了，就想说：“哇，你们诈骗集团真的是打这个组合拳哈！先是卖家来指责我，然后呢又叫我去联系假客服，真的是团队合作啦！”小明呢就赶快来联系165反诈骗专线，才知道说这个什么门票款项啊，都只是诱饵而已。诈骗集团呢，后续会再套你的话来骗取你的账户资料跟掌控权。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在社群平台上面啊，最好呢是不要去跟人家有这种一对一私底下的交易。不管你今天是要买比如说演唱会的门票，又或者是什么球赛的门票，请你优先选择官方的售票平台，不要私下汇款给陌生人哦。在第二个，汇款之前请先确认卖家的身份、交易记录跟票券的真伪，不要只凭对方所提供的资料你就付款咯。那如果说呢，遇到对方说什么操作错误啊、退款重买这些说辞，请你务必提高警觉。而且呢，他可能通常会反过来指责你啦，会说齁，都是因为你才害我的账户被冻结。那千万不要被他情勒了好吗？因为这个就是他的话术。也不要随便的加入什么陌生的 LINE 客服，就算对方跟你说啊，这个是那个平台的客服，你赶快加他的 LINE， 请你一定要小心哈，也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网络银行扫码付款或是提供验证资讯。而且你看啊，如果啦，退一万步讲，他是真的客服的话，干嘛要问你一些什么余额？你的账户余额，你的账户剩下多少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呀？对不对？不要都去合理化别人的话。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在 PUA 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啊，这应该是正常的吧，这应该就是那个流程吧。没有，只要你觉得怪怪的，就请你立刻停下来，不要欺骗自己。因为等到后面呢，你就会发现说被骗的就真的只有你而已。你不敢面对那个现实，你不敢去面对你可能被骗的现实，那最后就是你的钱会被骗走，就是这样子。那假设你已经汇款了，或者说你已经发现异常了，要赶快联系银行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2:12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1往清水神冈路段中线车道有铁钩绳掉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呢，台88东向12:2过大发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0.7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蓝色塑胶板。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0.5文字路入口匝道上白色

色的安全帽掉落。继续来听歌，他是 DJ Head， 这是他最新发行的台语专辑。他上一张专辑呢，我就非常的喜欢哦。上张专辑叫做《花时间》，是一张跟花有关系的这个专辑。这一张呢叫做《水无间》。那来听到这一首歌，叫做《落花流》。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你了解气象资讯。现在机场现在是天气晴朗，气温来到32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的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到29度之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同样多云时晴，气温来到30度。有非常的国际航点，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福冈，气温落在20到21度之间。韩国的首尔以及釜山气温大约也是20度，都是多云时晴。而在两岸部分，目前上海是24度，香港、澳门来到30度，天气晴朗。东南亚部分包含新加坡、吉隆坡、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等，目前气温是27到32度，都是多云时晴。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2: 谢谢，拜拜。
4: 拜拜。
2: 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丰原到大雅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国道四号的西向9.1公里，往清水方向，在神冈路段的中线车道铁沟绳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八八东向12.2过大发，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330.7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板掉落。好，排除讯息啊，在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这是过南港，

车壳碎片散落的状况目前也排除咯。国三北上的 46.7 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布钩绳目前也排除了。国三南下 48.7 到 49.7 三鹰前中间内线车道本来说有动物不动，那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先前在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结束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好的，要来告诉你，为了提供更加便利的 ATM 存款服务啊，中华邮政表示，从今年的11月12号起 ，ATM 单笔存款限额会由新台币6万元调整到10万元。那么单笔钞券的张数上限呢，还是维持100张。这一次的新制调整适用于邮局卡存入本张邮局卡账号以及他行卡存入本张银行卡账号这两种交易的 ATM 单笔存款限额。那么从11月12号起啊，在邮局的这个 ATM 存款呢，单笔存款限额会由6万元调整为10万元。主要是考量到新台币1000元的这个钞票呢，是民众日常的现金存入主要的面额。那现行呢，以10万元为一捆的整钞作业习惯，让民众啊可以一次存入最高10万元的现金，也减少分次存款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进一步呢提升自动化金融服务效率。不过呢，我今天倒是有看到新闻啦，好说在有人在那个 ATM 啊领钞票的时候，好像有领到一些感觉有一点不是那么吉利的钞票齁，就是钞票上面有写一些不是很好的字，诅咒人家的字啊等等的哦，让民众呢觉得蛮晦气的哦。那警方表示，如果说呢你有收到这样子的这个钞票的话，建议可以持钞票到台湾银行来做更换。那律师则是表示呢，其实像这样的钞票，它如果没有严重破损，只是上面有脏污或是字迹的话，实物上通常啦是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呢，有可能店家他收了之后，他想要再找零给其他客人的时候，有可能客人不会收，客人呢会觉得说，这个有点晦气，就会拒收啊等等。所以可能就有一些店家他不愿意收这类的钞票。那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自己心里面会比较过意不去啦，因为那个钞票上的字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蛮不舒服的，有点像诅咒的那种文字。如果你担心的话呢，其实你就是拿到台湾银行来去做这个兑换就好了。所以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齁，但是还是都要爱惜钞票啦，也不要都把那个钞票揉得皱皱的啊，塞在什么口袋，塞在钱包里面。你应该呢是要来多多的使用它，不是这样乱花钱哈，就是你要整理它，那钱包里面的钞票呢整理它，然后呢不要让它东一团西一团这样子。据说这样子呢可能对于你整个人的运势可能或多或少啦会比较正能量一点。好啦，今天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Perfum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 Spinning World。 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 3.75% 到 4%。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 37%到 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三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0: 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4: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二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5: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4: 是的。
3: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版地面式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使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1年6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榨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8: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再以虚设的投资股

0: 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1: 诚信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诚信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两颗、空烟弹壳四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0,000多元等犯案证物。
4: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3: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5: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2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6: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5: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万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8: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程式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万起跳。
7: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真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

0: 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1: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2: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1: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忠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忠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及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蒂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

0: 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2: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1: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新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国健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健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3: 国健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4: 我一直有记得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上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3: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正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布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警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5: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

0: 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1: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放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0: 劳工局表示，10月17号将在苓雅运动中心征采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放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4: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3: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机关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6: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5: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迈入第3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7: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8: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7: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为金妮报道。
9: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10: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 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

0: 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啊，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1: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二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2: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1: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尽管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15号，不知不觉十月份已经进入到剩下一半的日子了耶。这几天偶尔都会滑到脸书社群或者是说 Instagram 上面，很多朋友可能会提醒说，哎，比方像是圣诞节的歌曲好，可能倒数几天就会出现了。的确，我觉得在十月份呢，好像可以开始计划自己十月、十一月或者是十二月后年末的一些小旅行或者是行程计划，让自己好像比较期待冬天的到来吧。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后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到虎尾交流道沿线有伸缩缝的紧急抢修道路施工，目前好预计要到礼拜五，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好，这个路段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国一南下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并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唯一再往前南下的333公里是仁德镇背道这边，还有大块的挡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补充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丰原到大雅交流道这边是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好，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另外路径还有爆胎车辆停放，腾腾的已经通知处理了。这首歌曲来听到柏林的歌声，找到我。

0: 听到这首歌曲《找到我》，来自柏林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0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刚有说到目前的各地天气状况都还算稳定，因为今天东北季风有稍稍减弱情形，感觉好像气温比起昨天有稍微回升一点点。但是同样提醒后，在我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还是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降雨哦。那午后一样是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情形，同样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后早晚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还是要记得注意好保暖工作，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咯。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九线南下 435.3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后大概在7号到8号的避难联络道之间呢，发现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地点是台九线南下 435.3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278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是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那先前台88线东向 12.2 公里，过了万大桥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的大块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还有台74线本来说东西双向的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匝道拥塞回堵情形，那目前交控中心来提醒好，这边车流已经大致疏解消化。国道五号南下 0.9 公里是石碇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三角锥现在清除完毕咯。

国道五号南下，在宜兰、罗东以及所有交流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实施定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提醒用路朋友啊，经过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国一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到虎尾交流道之间，深缩缝的紧急抢修道路施工号持续进行当中。目前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并且预计工程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为止。那地震的时间后，这个路段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南下现在的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同样再次提醒您，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1点15分，这首歌曲送给你 ，Dreamers

国道一号往北，在354.8公里驶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朋友提醒说好在桥化线上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是左营段，要准备往顶金系统这边，再来衔接到国一匝道沿线，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看起来哦，国十的东西双向目前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的确都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8.7公里，大概是过了林口 A 中外线车道，还发现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近期事故好刚刚才接获，目前都已经迅速转达北区交控还有国道远景协助进行处理。不过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后方受到事故影响哦，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均时速现在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再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目前看起来这里来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好占用中外线以及路肩，正在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

省道台九线南下435.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里头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小心闪避喽。下午的1:21，这首歌曲是李佳薇的歌声，占据幸福。

这首歌曲是李佳薇的歌声《占据幸福》。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台88线西向9.7公里是大发交流道沿线外侧路接好次小客车往抛锚停放情形，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一往北38.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后方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好的，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温室杂草的歌声，快乐的形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3: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2: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九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氏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4: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医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

0: 曝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2: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3: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第一个金标章。
2: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

0: 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1: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嗨，你早安。
3: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2: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哈尼吗？
5: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4: 啊？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4: 阿嬷。
3: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先前有提醒，在国一北上的38.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中外线车道，说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一度是严重拥塞回堵。不过还好，北区交通现在回报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统统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桃园开始，经过了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50。同样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后，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消化喽。国一南下在231到234公里是过了西螺到虎尾交流道之间，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往伸缩缝的抢修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要是做到明天礼拜五下午的4:00为止。那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后方也是持续的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平均时速也是低于3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354.8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那特别提醒目前是占用在槽化线上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是刚过后龙，说有个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63到166公里，这边大概是在大甲路段沿线，说是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

好，在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378到381公里，这边是中寮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设备的保养道路工程作业。另外，国道三号目前还有在南北双向370到373公里的田寮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设施的安装道路施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从353到355公里，大概是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好，其他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现在提醒南下的宜兰、罗东以及苏澳交流道外侧车道是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还有道路清扫工程，以及国道五号往北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

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296到294公里，大概是过了中埔交流道，内侧一线车道也是进行道路施工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请小地点多加留心施工情势，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好，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61线北上278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台88线新向9.7公里的大发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侧路肩。还有再往前，台88线往西的2.7公里，大概是靠近凤山交流道，还有个长方形的铁制品，目前是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南分局协助清除作业。台九线南下435.3公里是草埔森永隧道里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南下164.3公里，在苏花改这边靠近崇德车站的南下路段，稍早有接获两台小客车事故，不过东分局现在回报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事故排除了。

省道台88线说，在东向的大发到凤山路段沿线有很多的土堆后都集中散落在外线车道，也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目前都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我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目前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30公里。因为先前后在北上的38.7公里过了林口 A 之后，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交通事故，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再来是国道3号往北的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低于50公里。好，来提醒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看到是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沿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40公里。再往南看到是国一南下的西罗到虎尾交流道现场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道路施工，目前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同样好，这里道路施工预计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为止，再麻烦朋友这段时间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最后在南部地区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情形。再麻烦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早的1点48分，这首歌曲送给你，是我们变了。

0: 这首韩文歌曲是我们变了下午的1:51。国道一号在南下316到318公里之间试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现在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往北279到277公里试过了新营地磅站，有排水设施道路工程，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在国道四号东向11到28公里是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内侧车道进行道路移动，请小作业。好，那先前省道台九线南下435.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里头说的小货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东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拖吊完成，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在台南地区好，台南的火车站台南铁路地下化预计在10月17号，也就是礼拜六即将通车咯。

根据铁道局的提醒和预计，在16号也就是明天会举行相关的通车典礼，以及17号礼拜六当天有一个通车市集的活动哦，所以要来提醒所有的可能刚好周末要去台南玩的朋友，或者是当地的乡亲朋友，好特别提醒，在这两天沿线的道路都会有一些些的交通管制措施。其实我觉得因应呢在新的通知化的这些的相关的周边管制，好，可能呢在习惯在台南火车站周边上下车的民众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应哦，所以可能来到周边还需要靠远景帮忙的指引，好，或者是说了解现场的行车动线。那交通管制部分呢是1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钟到礼拜六17号晚上的中午晚上12点钟为止哦，大学路 C 段的部分都会进行路面的管制作业。还有在明天下午5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呢，前锋路段的部分路段也会管制人车进出。

0: 那当然因为要举办相关的一些通车典礼好，或者是说周边的活动，所以像是大学路 C 段部分路段从前锋路到娱乐街，在明天早上9点会进行道路双向封闭管制，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为止，前锋路的人车管制，包含前锋路从小东路到大学路 C 段好，人车通通都是禁止通行。要麻烦用路朋友、好驾驶朋友或者是行人想要来到现场欣赏活动的朋友，都要记得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可能有蛮多朋友很期待这一刻，但也可能会有些老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感伤，好感觉呢好像曾经陪伴他们很多年的火车站要变个方式变个样子哦。但不管您今天有没有来到现场一起共襄盛举，或者是说刚好经过好，都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在17号即将进行台南铁路地下化的通车活动哦，不管是说市集或者是通车典礼呢，周边道路都会进行一些汽车的交通管制作业，麻烦您好务必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远景相关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咯。
1: 在这地下最黑暗的地方，
0: 转到台21线48.5公里的埔里路段，有树枝倾倒情形，已经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处理。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准备前往国三北胜的匝道，目前说这边有出现的路边草丛起火燃烧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有燃烧情形，可能会有浓烟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好，务必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831的歌声《地下社会》，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

0: 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试试。
1: 这首歌点在单栏，来自黄浩庭。下午的两点十分，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国道10号灯像在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三北上的匝道，说有路边的草丛起火燃烧情形，那这边可能会有浓烟好影响到行车视线，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十西向还有自由路的出口匝道沿线车多回堵，那国道1号南下361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往北 112.7 公里在头份交流道之前，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另外再往前，国一北上 110.6 公里是靠近头份路段，还发现后有一床大型的棉被，同样也掉落在内线车道后，特别危险，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北上 112.7 公里，头份之前是大块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然后再往前北上 110.6 公里的头份路段，还有棉被掉落在内线车道，通通的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 148.6 公里是通霄到月里之间，说有拖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占用路肩。省道台21线 48.5 公里的埔里路段有路树倾倒情形，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排除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88线西向在 17.8 到16公里之间，说是靠近万丹路段沿线呢有很多的散落物，大概呢是集中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包含了铁板加上塑胶板的情形，那目前汤汤的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清除回报。好，在国道1号北上 227.4 公里的西洛服务区，先前说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甚至一度封闭外侧跟外侧路肩进行拖吊处理，还好刚刚国道员警来提醒，这起故障的大货车现在终于排除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前看起来哦，国一往北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受到先前这起故障车事故影响后，还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20公里。不过国道员警提醒后，目前车辆都已经平安离开现场，所以后方回堵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消化。好，持续要提醒是国一南下231.3到234公里。西罗到虎尾交流道之间中线以及内侧直道伸缩缝的抢修道路工程作业，要持续到明天好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的4点为止。这段呢还是拥塞情形，南下的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再次提醒啊，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施工还有拥塞地点喽。

0: 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午的2:14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讲到了台湾，现在已经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哦，平均大约每6位长辈就有一个是独居。那透过这个单元，我们可以了解到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还有交通，平常在巡逻或者是勤区查访的时候，也是同步关怀辖区里面的独居长辈还有弱势家庭。今天这位波力士大人已经在线上了，要跟大家分享他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埔子联合所的叶哲伟警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警员。
2: 叶警员帮自己想的 title 吗？好，那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平常跟家里的长辈会住在不同地方，可是呢突然间好几天没有消息，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哦。当时候你们是接到了通报吗？
3: 是，我们那一天巡逻的时候就接到独居老翁的转远房亲戚的通报，说好几天跟他没办法联系上这样。
2: 哦，所以你们接到了通报之后立刻赶到了舅舅家吗？
3: 没错，我们就先迅速赶到现场。
2: 嗯，那阿姑在家吗？
3: 依现场判断，阿姑的车子都在家里面，如果他年事已高，应该是没办法一个人外出太远，应该需要交通工具，所以我当下就研判他应该是在屋内。
2: 欸，可是为什么你不是想说阿姑可能搭了别人的车出门了？
3: 因为我有跟他的侄子先了解一下，他平常也不太与人交友，然后都是一个人独行这样。
2: 哦，透过这一些小细节去拼凑出来，可能他就在家里面。
3: 对，没错。
2: 欸，像你们平常接到这一类的案件比例高吗？
3: 我之前在都市的比例会比较少，在我回到嘉义县服务之后，比例算蛮高的，因为嘉义县现在是比较偏向于老龄化迈进。
2: 那这样子你们到的时候，好，你现在已经判断了舅舅可能在家里面，下一步要怎么做？
3: 因为我当下就立即觉得他还在里面，所以我请他当下先拨打119，请消防人员破门。一方面我在旁边有去访问一下周边的邻居，说最近有没有看到他舅舅出门这样。
2: 哦，啊，那邻居都说没有看到。
3: 对，大概2-3天没看到他了，就是这样才不会延误那个时间，要同步进行。
2: 欸，所以他们也没有备用的钥匙？
3: 对，没有备用的钥匙，就只能采取破门侵害最小的方式，就后面有一扇比较旧的门，就是破坏那一扇门进入这样。
2: 好，那真相只有一个，就是舅舅在家里面。大概花了多久时间这个过程？
3: 破门到进入应该只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他们技术都非常的好。
2: 那这样子还好没有延误到黄金救援时间。
3: 没错，因为我看到老翁的时候，他已经一动也不动了。
2: 所以没有生命迹象了吗？
3: 当下是以为他应该已经去当天使了，皮肤已经有黑化的情势，但是后来还好是闹了个笑话啦，就是灯打开他还是有微微的呼吸这样。
2: 哦，吓我一跳。哦，你这是铺梗吗？真是的，害我刚才也跟着就想说很紧张。哎，哦，
3: 对啊，大家现场都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有呼吸。
2: 那你们有赶快做急救措施，是有顺利的？
3: 有。
2: 哦，
3: 这方面就是交给消防学长他们专业的来操作。
2: 那这样大家不就都瞬间松一口气，本来都就吓吓坏了。
3: 当下就是已经热泪盈眶，已经快要落泪了。
2: 嗯，等一下，欸，你这个是被警察耽误的主持人哦，很会说故事，
3: 没有，
2: 很有画面感。好，那还好，真的是后嘎仔舅舅有恢复意识，后续有关心一下说阿姑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吗？怎么会在家里面就这样倒地？

0: 了？
1: 他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
0: 所以可能身体状况不稳定压起来，
1: 因为他督局当下有状况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紧急拨打电话。
0: 那这一次能够平安的救回来，我想蛮大的关键就是在于他的家属及时的发现异常，赶快报警。他们如果想哎，要不然再等等看好了，可能就真的会回天乏术。那以警方的实务经验来说，像家属平常可以透过哪一些讯号来观察到说哎，家里的长辈需要注意或者是要关心一下这样？
1: 比较常见的讯号就是可以跟家里的老长辈加个 LINE 啊，如果哪一天他突然，长辈不是很喜欢发送长辈图吗？
2: 哦，对对对，
1: 哪一天他突然没有发了，就是你可以关心一下他，回拨一下电话。我个人有时候收到长辈图，我会是回个早安的贴图啦。
0: 我也 是。
1: 对，就是跟他保持联系这样。
0: 而且这一次跟你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人员还有两位实习生吗？
1: 对。
2: 那刚才你们不是以为说可能舅舅不行了，那他们不就在现场也是震撼教育？
1: 没错，他们也是说他们学习到了宝贵的一课。
0: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大家的呢？
1: 就是爱要及时，要时时刻刻关心你身边重要的人。
0: 那有不少的家庭其实也是可能孩子在外地工作啊，长辈留守在家，可以传个讯息，打个电话，互相关心。谢谢哲伟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3: 早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虽然说好好险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我觉得最后远景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哦。爱要及时，记得好随时关心一下自己，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喽。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15.2公里，朋友提醒说，这边的中线车道现场发生了5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调查进行处理，但是后边后方好可能会出现拥塞回堵情形。大概在靠近台南系统沿线，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73.1公里，是过了高原，说有铁链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在高雄段这边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喽。下午的2:22，同样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这首歌阿婷后加尼瓦来自吴声梅，下午的2:26，省道台64线西下12.8公里，在过了中和一两台小客车事故号现场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至中和入口匝道沿线都是车多上不去，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在国一往北的8.9到8.8公里是过了 C 指交流道，路肩说有修旅车加上拖吊车停放，人员都已经下车正在进行处理。国三南下73.1公里是过了高原，还有铁链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一北上315.2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接获五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台21线双向48.5公里的埔里路段，树枝倾倒情形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8线西向17.8公里是靠近万丹，内外车道之间散落的铁板，现场都没有发现，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补充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沿线说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北上的匝道路边燕巢从起火燃烧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车前状况后也要留意一下您的行车视线咯。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有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4。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2: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3: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2: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山区搜寻，上午在山坡下发现他，因为身上有撕裂伤，将他送医治疗。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警消在三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8点半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2天来自高雄的新姓男子。原警叶思佳说，
5: 搜救大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时35分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时30分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4: 立港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带根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财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6: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

0: 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采伐，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1: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4: 休蛋子嘞，你先别汇。
3: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4: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3: 有。
4: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职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3: 都有。难道是真的？
4: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3: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4: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3: 所以收到通知书，
4: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5: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6: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3: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6: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3: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6: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3: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7: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9: 十月是光辉灿烂之月，十月也是台湾庆典之月。在这充满庆祝和纪念的氛围里，有一种金黄色的花，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跳跃般的姿态，仿佛在祝贺生日快乐。而这个花卉就是有跳舞兰别称的文心兰，花枝曼妙的文心。

蓝是兰花家中的新贵，它的颜色除了有让人喜爱的金黄色外，还有着紫色、黄绿、洋红、纯白等特殊色系。而文心兰形态优雅，也具有花期长、花朵数多等优点，对于布置或环境装点都很有效果。因为文心兰金黄的花色在光线照射下，就像镀了金边的珍宝，闪闪发光，耀眼动人，如同带来光明与希望，非常适合摆放在办公室或家中玄关处，让金色秋天的十月增添欢乐气氛。选购文心兰时，台北花市建议可挑选花茎长、分叉数多、开花数达二分之以上者为佳。买回家的文心兰可先修剪花茎底部来增加吸水性，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更换，大约三到四天可换水一次，都可以延长花卉的观赏期哦。最后，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听众，在每一个有花的日子里，都能带给您希望及幸福的能量。

时间来到下午的2: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道路事故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61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之后，说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好占有两线的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发生了后总共有7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现场好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那后方车流现在还算是正常好走，不过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一往北的315.8公里哦，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有7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在西螺到虎尾交流道之间，还有深修缝的抢修道路工程，持续占用中线以及内线，后方也是持续的拥塞回堵。南下的西螺到虎尾平均时速是低于30公里。不过在国一北上还要特别提醒哦，北上大约在220.1公里的北斗交流道这边，也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后方现在好车速更加缓慢。国一往北现在大概从西螺交流道开始，到了西螺服务区。继续往北走到北斗交流道，平均车速只有10到50公里左右后，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好，目前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好，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73.1公里是过了高原，有铁链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的75公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大量的轮胎皮现场都散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喽。国道二号西向是大园出口匝道，说是中线车道有个大型的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8.9到8.8公里哦，归往北的8.9到8.8公里，过了细致交流道，路肩是拖吊车加上休旅车停放，车上人员都已经下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提醒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补充国一往北350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这边，还有两块大型帆布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好，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桃城沿线内侧车道有道路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

转到台六十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是过了中和一，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朋友补充，后方车流回堵至中和入口匝道，沿线都是车多上不去，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还有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的高雄端，说是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要提醒您经过时候多加留意。好，更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罗东以及苏澳交流道，先前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通通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从桃园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国一往北三重、台北圆山甚至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但同样车子多一点点，车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另外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也是掉到了5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车流拥塞瓶颈都集中在西螺路段沿线，包含国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西螺服务区再到北斗，南北双向都是受到了道路工程作业影响，严重拥塞，甚至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几乎是车多定点，好，车速不到2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最后，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车多拥塞回堵，车速大约是2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2:47，这首歌曲来听的 Ariana Grande 歌声 No Tears Left to Cry。

0: it up. Loving,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Ariana Grande 歌手 No Tears Left to Cry 下午的2:50，省道台64线西向在22.8公里驶过了中和一。先前说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进行拖吊处理，目前占用2线的辅助车道，后方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归北上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说有7台小客车事故后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处理，也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准备经过这边好记得考虑先行改道，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拥塞回堵路灯。归北上350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有2块大型帆布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75公里的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转达北区交控中心。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下午的2:52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最近天气明显的有转凉后，甚至早晚温差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可能你也曾经出现过觉得喉咙好像卡卡的，一直想要清喉咙，甚至觉得喉咙里好像有痰咳不出来的情况。其实通常这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好可能快要感冒了，但其实没有任何的感冒症状啊，所以中医师有特别提醒哦，就算气温下降喉咙有痰呢，有时候也并不一定代表感冒哈，可能跟秋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室内的湿度有点改变，或者是你的饮食习惯还是睡眠不足还是喝水不够好，这些的五大因素都息息相关哦。如果说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大概呢在秋天的时候天气会变得比较干燥一点点，所以人体更加出现口干或者是说比较不舒服的情形，再加上另外一方面哦，天气转凉之后呢，可能我们的吃东西好变得比较重口味一点点，比方像是火锅烧烤或者是说炸物哦，再加上晚上可能会吃到甜点啊甜食乳制品等等摄取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这些东西都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你的痰变得比较粘稠，尤其晚上如果比较晚吃或者是吃得太饱的话，隔天早上起床就更容易觉得喉咙有痰，嘴巴黏黏的感觉。那当然这种情况好，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呢，你习惯性的会让自己好知道要保护喉咙，保暖你的喉咙部位哦。但除了这样子之外呢，还要记得好日常生活当中，首先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水分摄取一定要足够哦，不是说要你短时间内大量的灌很多水哦，而是分次少量的补充，让你的喉咙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湿润度。那天气转凉之后呢，很多人可能因为觉得好像比较干一点点，就没有感觉到口渴，可能就会忘记喝水，反而会让呼吸道变得更

加干燥哦。还有就是饮食方面要减少吃过度的油腻、辛辣或者是烧烤以及高糖的食物，尤其是晚上好，千万不要太晚吃或者吃得太饱了。

除了饮食喝水部分，还有刚刚说到好，在早晚温度下降的时候呢，温差更加明显，所以睡觉时候一定要记得好保暖好自己的颈部还有胸口的保暖哦。不是说你单纯穿一件很厚的衣服哦，而是说室内如果有长时间开冷气或者是暖气的话呢，空气都会变得比较干一点点哦。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也不要马上大力的清喉咙，可以先喝几口的温开水，让你的喉咙慢慢恢复到状态，好，慢慢开机，恢复到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再观察看看你觉得喉咙有痰的这种异物感的情况有没有稍稍的改善了呢？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季节交替之际，也觉得自己有喉咙不舒服，有痰咳不出来，好，很努力在清喉咙等等这些的情况呢，大家有时候不单单好，可能只是感冒情形，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好，最近生活习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了。之后的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寒冷，好，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尤其留心一下自己的呼吸道还有喉咙，让你自己身体后能够更加习惯，赶快的进入到冬天的节奏了。

下午的2:56，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五月天的歌声《后来的我们》眼泪未干版本。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

0: 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

0: 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华，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势，才通摕去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摕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佫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

0: 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摕出来回收。
1: 旧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要持续提醒，在鬼往北的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这边说好总共有发生了7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在事故后方好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急速定点情形，目前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还有在北上好朋友提醒说，其实北上大概从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受到这起事故影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350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有2块大型帆布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另外在国一南下持续提醒您，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虎尾交流道之间伸缩缝的修复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这个道路施工预计要到10月16号，也就是明天礼拜五下午的4:00才会撤除。这段时间好，这个路段都是拥塞回堵。国一南下目前在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施工以及拥塞路段。好，来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南子到顶新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先前国一南下361公里靠近顶新系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排除，所以后方后回堵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

24.8 公里的太原路段，中线车道是由保利龙以及塑胶袋散落通知处理。那先前台88线西向 2.7 公里是靠近凤山，外侧车道说的长方形的铁制品现在结火排除。还有台64线西向 22.8 公里，再过了中和一，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好，持续要提醒哦，国一往北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说是7台小客车交通事故。那听众朋友特别提醒，提醒好后方回堵将近5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再次提醒您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咯。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16 Choice 歌声 Alcohol Free。

早的3:19，创意此歌是 Alcohol Free。在国道三号南下388.2公里，屏东的里港到九如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在国一北上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七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中线，加上内线车道，我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车流大约回堵将近5公里左右后，北上从永康交流道开始，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

再提醒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还有在国一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的西螺到虎尾之间，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道路施工，后方持续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那省道台86线最新消息，台86线西向 7.2 公里的台南交流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台74线东向 24.8 公里太原路段掉落在中线车道的保利龙以及塑胶袋，现在通通都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早的3:21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一文旅。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出去走走，不管你今天是要爬山，或者是说准备出去逛逛老街、逛逛市集，或者是说到公园野餐、欣赏音乐，好像都是一个还蛮适合的温度，只是要留心一下温差变化啦。那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在明天即将开始2026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今年的爵士音乐节活动是10月16号，明天开始到10月25号，好，为期大概10天的时间，连续10天呢都会带来国内外爵士乐团以及音乐家的演出，地点同样在大家很熟悉的老地方——台中市民广场。其实如果是台中在地人的话呢，大概都会觉得接下来这10天可能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兴趣的话，或者是说担心你自己的行程被延误，我知道蛮多朋友都会技巧性或者是很努力的避开在市民广场周边，因为知道接下来这10天现场会非常非常热闹。其实这也是台中最指标性的文化盛典之一，大概在2000初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路的举办到现在呢，已经很久很久了。每年刚好因为这边的占地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能够在公园结合音乐加上野餐，很舒服的坐着躺着，不管你要站着坐着躺着欣赏音乐都可以哦。所以像是去年也曾经单日就有吸引超过15万的人次来到现场共享盛举。

其实主要的活动好大概呢，可能最早可能下午四点钟左右开始，但是比较多的音乐活动比较集中在大概七八点之后的时间哦，可能是你的下班时候。所以如果说在台中朋友呢下班时刻有时间的话，也能刚好经过现场来，是因为欣赏音乐好休息一下下。那当然在这边的表演嘉宾或者是说节目表呢，在爵士音乐节的官网好都能够查询到最佳资讯，你可以提前做好功课哦。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功课，可能看一下自己喜欢的乐团或者是说歌手有兴趣的单元的节目哦，再来到现场好一起玩玩。那特别提醒好，一定要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喽。在台中市民广场周边，刚好临近到晴美的百货公司周边侨务道这边，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搭乘公车或者是其他的大众运输前往，再来慢慢的，刚好呢时区比较凉一点点，所以可以步行散步到会场哦。那因为人车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考虑开车的话呢，比较容易出现塞车或者是停车位不够的方向，所以如果你特别要从外县市前往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多考虑大众运输工具咯。

可能有的朋友也会好奇，欸，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想要到现场一起亲临盛会的话呢，爵士音乐节好，其实呢主要一般观众是能够免费入场来欣赏，因为整体是一个大型的户外音乐节。那如果说你想要卡位支持你喜欢的团体，可能就要提早一点点到现场后进行排队，并且要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然后小心好依序循序渐进汤行。如果说有的朋友知道这边是结合音乐还有野餐是一个活动特色之一，场地就在市民广场的绿地嘛，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带野餐垫或者是说你自己需要的饮用水以及一些些的防晒用品哦，因为可能你下午就已经到现场开始进行排队等待你喜欢的乐团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排一天的时候呢温度还会比较高一点点，晚上之后傍晚之后气温会比较舒适，但是再待晚一点点的话呢温度又会降低一点点，所以一定要记得在户外活动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咯。今年台中爵士音乐节爵士巨人来了，好，时间是10月16号明天礼拜五开始到10月25号在台中市民广场，欢迎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把握机会到现场支持一下或者是欣赏看看不同的乐曲咯。这首歌曲周兴哲的歌声终于了解自由，归北上在冈山出口匝道车多回堵，甚至回堵至平面道路，好，沿线也都是拥塞，台86线西向 7.2 公里是台南路段这边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听到周兴哲歌声终于了解自由送给你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胁系，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3: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再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2: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4: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6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2: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扬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5: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2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2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6: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5: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8: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7: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

0: 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5: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6: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7: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8: LINE。
7: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为北上在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外内侧车道，好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还好，现在南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那刚刚后方好回堵将近5公里，车流好都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事故已经拖吊完成，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还是要提醒，目前还是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目前后方还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新罗到虎尾交流道之间的中线以及内侧车道伸缩缝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后方车速只有20到30。还有国一往北的220.1公里，是在靠近北斗交流道沿线，也是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北上新罗到新罗服务区，平均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

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冈山出口这边车多，走五群号周都是车多下不去，甚至连平面道路也是车流拥塞回堵，再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南下388.2公里，屏东的里港到九如交流道之间，说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同样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的路面移动倾斜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目前是石碇的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也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省道台74线东向24.8公里，在太原路段中线车道树的保利龙以及塑胶带现在通通清除完毕。那台86线西向7.2公里是台南交流道沿线交通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喽。下午的3点43分，这首歌曲《碧蓝之渊》。

归北上在315.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还好现在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呢，先前回堵将近5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再次提醒朋友，好，经过这边还是要记得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在国一南下231.3到234.3公里，新罗到虎尾交流道之间的伸缩缝道路工程持续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工程预计要施作到明天10月16号星期五下午的4点为止哦。再麻烦朋友同样考虑先行改道后，目前这边后方呢都是拥塞回堵，南下的新罗到虎尾交流道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还有在国一往北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同样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车速甚至是不到20公里。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之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国道5号往北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桃园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车度不好走，北上部分是桃园林口再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国一往北三重台北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车多，车速大约是50公里。那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流回堵拥塞，时速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好，在中部地区同样好，就是提醒在西螺路段的南北双向沿线拥塞回堵，包含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国一北上的西螺、西螺服务区再到北斗，都是受到施工影响，沿线拥塞情形，最低车速号甚至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再往南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车多地点都集中在国十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是20到40公里左右。

要麻烦朋友哦，经过以上的车多地点都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What a Way 来自 Katy Perry 歌声，下午的3:54，台86线西向在7.2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这边，先前说的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公路局提醒已经预计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多加留意。台86线西向7.2公里的台南路段这边，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公路局持续处理当中。国道5号北上，先前在苏澳到桃城之间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不过在国五北上石碇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还在进行道路工程，暂时封闭外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还是车流拥塞回堵，因为先前北上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占用中线跟内线，不过事故已经通通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三南下388.2公里，屏东的离港到九如交流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通知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

上午的3:55乐聊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田约翰的歌声《失踪人口》。待会4点哦，同样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哦，所以任何道路资讯也是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0800-000-123。最后提醒一下好，根据气象署提醒，预计明天呢，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后气温有稍稍回升情形，可能要麻烦以后再记得让自己稍微适应一下好这样子的温差。不过礼拜五到礼拜六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那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不管是保暖外套或者是说雨具都要记得带好了。好，最新道路资讯，国三往北203公里，在靠近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转达中区交通中心还有国道远景，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咯。我晓得一点，明天同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15号，农历来到的是9月初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的伸缩缝施工哦，一直要做到星期五为止。那全天候的工程也要麻烦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在北上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您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靠近快关路段的路肩，则是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另外在补充，还包括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正在进行。台74线东向24.8公里的太原路段中线车道宝利龙箱子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 SHE 的歌声《触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台北地区在永康到台南，那在烧香哈。好了，北上永康到台南路段车多回堵五公里，主要是曾经在 315.8 公里发生事故影响的关系。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也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在北上石碇交流道入口处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北上203公里的快关路段附近，路肩则是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补充，国道一号这边冈山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台88线西向 2.7 公里凤山路段这边，原本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现在接获状况解除了，0800-000-123。

对话播来自于黄飞跟周兴杰的歌声。好，台65线南下五股段一上来没有多远哦，就开始车多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发生追撞。国道一号在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车多回堵的情形，主要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也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在国道三号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北上203公里快关路段附近路肩机车跑上来还在这里哦。

手心的蔷薇，林俊杰跟邓紫棋的合唱作品。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的园林路段哦，在外侧路肩这边，还有部分的内线车道各掉落一个铁箱，哎，大概有冷冻库这么大一个哦。好，国道一号北上210.5公里的园林路段说，内外侧的路肩各掉了一个铁箱在这里，而且不小哦，大概有冰箱冷冻库这么大的铁箱掉落在这里。虽然不影响到车流，因为它是在内外侧的路肩，但是也请您特别小心了，好不好？台65线南下五股端一上来就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1号在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原本的事故现场已经截获排除了。

孙燕姿的歌声《我不难过》。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 210.5 公里哦，说原本的这个铁箱掉落，后续回报说感觉像是大型的音箱，后方因为闪避的关系车速慢下来，回堵将近有1-2公里左右的距离。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五股端一上来持续不好走。来收听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

0: 果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2: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1: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调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及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

0: 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国道一号在南向 20.5 公里，说过了内湖路段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一号的地方，一路都是车多。在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同样不太好走。行进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0800-000-123，0800-000-123。

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4点48分在台78线东向12点4公里的园长路段哦，说外侧车道这里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国道1号这里南下 20.5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原本的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1号北上哦，215公里的园林路段这边呢，有大型的音响掉落在车道上头，分别占用了外侧以及内侧的路肩两大个哦，请您小心了，那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 0800-000-123。

告五人的歌声在这里等你。国道一号呢，在原本北上 210.5 公里哦，说有大型的音箱掉落在这边，倒是结果说没有看到咯，现在车流车速是正常好走的，感谢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20.5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原本在内线车道连接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南下 20.5 公里，内湖路段这边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货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9.4 公里，高雄瑞荣出口这里，高雄瑞荣出口这里的路肩有一部大型车辆抛锚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货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一个状况呢，要来提醒所有的东部地区的朋友，东部地区的朋友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台电进行工程的关系哦，所以呢在明天下午的1:30到傍晚的5:00为止，也就是明天的这个时间哦，下午1:30到5:00为止要办理计划性停电，计划性停电导致于呢我们的南澳这边的转播站哦会受到影响，包括了宜兰分台 FM101.3 以及全国网104.9的频道，在宜兰南澳市区，宜兰南澳市区这边可能都暂时没有办法收听，暂时没有办法收听，也包含了苏花杆隧道内的收讯哦，是暂时没有办法收听的。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网络收讯，是不会受到影响。那明天呢，就是因为在东部地区宜兰这边进行计划性停电的关系，所以呢，在下午的1:30到5:00，宜兰台的101.3

以及全国网的 104.9， 在南澳地区这边，南澳市区这边呢，暂时没有办法收听，其中也包含了苏花改隧道内的收讯哦。在这边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可能呢你要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一样可以收听到警广的节目内容。台七十四线补充，在东向的雾峰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我们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2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全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全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明，咱后礼拜要吃饭，你什么时阵较方便啊？
4: 哇，可能要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3: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哦？
4: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怕会拄到吃饭的时间啦。
3: 你还阁唔知哦？现在有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的服务呢。
4: 免到场？安怎用啊？
3: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4: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哦。
3: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4: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3: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5: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

0: 来自于超土音娜的歌声，天光以前，台历64现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出现了定点不动的车流，但是就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特殊状况。台历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在台历65线的入口处这边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92.39 如江流道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了，台61线北上 81.9 公里的福兴路段外线车道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国道5号北上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 102.4 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连接车发生事故。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十月份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有关于如何打造心理韧性，以及呢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注意到自己的身心健康。很开心今天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志杰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们上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跟大家来聊什么叫做心理健康，什么叫做心理韧性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心理韧性能够套用在工作上面，以及在生活上面，还有面对许多的人际关系上面哦，怎么样来做调整，这个就是实战篇了。好，首先呢就要来问问看心理师了。通常啦，现代人也慢慢的都能够理解了，工作啊家庭啊一定会有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会加诸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通常呢我们也知道说，不是说啊你想开一点呐 啊不要太在意啊这种东西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压力才是一个健康又正确的方法呢？
1: 哦，就是真的想开一点这句话真的是很容易会让大家放在嘴巴上，但是很难帮到人的一句话。
0: 对，
1: 真的大家都很喜欢讲这句话，但是好像其实不是当事人，有的时候其实很难理解那个现象到底，那个现场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

0: 你知道，就像主持人你刚刚在报告路况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有的时候会不会这其实也像我们的心理状况，就是工作、人际跟家庭可能全部都塞在一起，可能他也不一定有发生什么车祸，但是他就是挤在一起，或者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什么奇怪的轮胎皮掉落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得需要花一点时间排除。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很难，就是把这些全部的状况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哦，我现在要把它全部马上处理掉，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是得要一个一个去排除它。所以其实当很多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忙我们能够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的顺序，那让我们的心里面不会觉得说啊，天哪，怎么这个也有状况，那个也出包，然后那个也发生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的人生一团乱。
1: 对啊，我觉得心理师这种就是你有意识到真的很忙，事情很多，然后状况接踵而来，我知道我有压力，对不对？可我觉得现在人最恐怖的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直到他开始出现了一些稍微不理想的状态的时候，人家才跟他讲说你这就叫做压力太大，是不是？
0: 是，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当事人都说我没事啊、嗯、然后但是他可能常常旁边人就会说，可是你不是一直都在说啊，你哪边痛，你就是又腰酸又头痛，你又说你最近很想去按摩，那你怎么会说你没事嘞？其实有时候很多我们的状况其实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那当事人不自知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如果一个两个三个一直在跟你说，或许你就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蛮建议大家可以把你现在生活当中的事情啊，就是试着一件一件事情列下来，不是说跟一个人哦，是跟一件一件事情列下来。例如说你每天有一些 routine 的工作，有一些固定的工作，例如说可能你就是每天要进办公室上班，
1: 对，
0: 可能你每天要运动，你可能要接小孩下课，
1: 对，
0: 你可能要洗碗，你可能要洗衣服，
1: 哦，这么
0: 一件一件事情列下来。是，就是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每一天真的做了比我们自己想象还多的事情。所以当这些事情能够一件一件列下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重新去检视说，哦，原来这些事情我以为都是没什么的压力，可是你知道就是常常就是那种一点点的积累，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就把我们压垮了。
1: 所以会出现症状就表示他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对不对？
0: 通常是。
1: 哇，
0: 就是你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在告诉你，已经给你一些警讯说，哦，你现在状态不行咯，你现在可能要为自己做一些调整。像我自己就蛮有感觉的事情是，我的腰其实有时候蛮容易痛的。那个有的时候大家说啊，这就职业病啊，因为我们长时间要坐着，然后要跟来访的人对话。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在告诉我，因为当我可能最近生活当中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很容易会肩膀紧绷，然后当我肩膀一紧绷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挺胸，然后我一想挺胸的时候，我的腰那一块就会直接往前一顶，然后我的整个背部就会拉得很紧。所以有的时候我其实会透过我自己身体当中一些比较细微的疼痛状况去提醒我自己说，哦，我是不是最近又怎么了，然后赶快帮自己检核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态如何。所以或许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1: 就是你哪里某松快，你要自己去追本溯源。如果说是生病那也就算了，如果他长期性都这样，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啦，是不是？
0: 有的时候可能其实是连带在一起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身跟心其实会真的很难分开。像我刚刚说我是肩膀会容易紧起来嘛，有些人其实是会比较容易拉肚子。
1: 对，
0: 然后有些人可能对，那有些人会比较容易心悸或喘不过气。其实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1: 是，这些反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哈。我们待会再来聊聊，有些反应其实代表着你心里的某一部分的需求。好，来，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心理师，等我一下哦哈。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69.4公里瑞隆交流道出口处的路肩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排除了。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直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报，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諮商所的

0: 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心理韧性的实战篇哦。面对于工作、人际跟生活压力，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自我调试？那刚刚心理师也说了哦，部分的症状呢，有可能哦，你怎么样都治不好，也没有生病，也没有病毒感染，但就是得到一个顶 Coco 的肩膀，有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疏解。那拉肚子也是一个关键，以前就是这样啊，只要遇到考试就有学生会拉肚子哦。那现在最常遇到的状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因为这些东西我也有哦。如果说有一个人一到了空闲时间，他就想要盲目的滑手机哦，或者是今天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或我觉得我好忙好累，或是今天身心俱疲，你就想要去暴吃暴喝的人，有没有？或者是说今天明明知道明天要上班，可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夜晚，你就会舍不得睡觉，一直在熬夜的人，心理师，这些背后也是心理需求跟心理压力吗？
1: 蛮多时候这些状况其实真的会跟心理需求有关哦，
0: 真的哦，
1: 就是像主持人你刚才在讲，就是当我好像回到家之后，我就好想要一直滑手机，
0: 对啊，
1: 滑手机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应该蛮快乐的吧，
0: 就是
1: 或者是蛮不用动脑的，
0: 就没有动脑，
1: 对不对？
0: 就无脑滑，也不知道自己在滑什么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刻其实相对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压力在的，所以当我可以好
0: 哎呦，好的，我们心理师的线断掉，大家等我一下哦。

0: 讲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断掉？好，心理师，如果我想要一直盲无目的的滑手机，它代表什么嘞？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开心的嘛。所以如果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觉得它是一种犒赏，是一种就是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时间的时候，请问我们怎么可能会愿意放弃这些事情呢？
0: 哎，真的耶，就是很累很累，就说好，现在不要吵我，我要窝在沙发上乱滑手机。有哎，有这种的感觉跟想法哎。
1: 是，对啊，因为那一刻就代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状况。就像我们上礼拜在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情境里头，我们其实会戴不同的角色帽。但在那一刻，我只需要跟我自己在一起就好，我只需要无脑的接受我想接受的资讯，不会有跟任何人的交流，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是放松的，是舒服的，那我一定就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比起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倒不如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意识到我在干嘛，然后我对我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些评价，
0: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以还是不可以。
1: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啊，其实有也很难这样子直接一概而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验当中常常会学到说啊，你就是应该要去做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在那边一直滑手机，不要在那边一直吃垃圾食物，不要在那边一直不睡觉。可是当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当中仅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透过这件事情来帮忙我们自己补充我们的能量。
0: 对，
1: 所以要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在那边指责我自己说啊，天哪，我真的是不应该滑手机，我好想滑，但是我这样子好糟糕哦，就是边滑你还边在指责自己的时候，其实呢有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反而会让你更加速的消耗你自己。所以你说这些行为翻开来看是不是坏事，就是滑手机滑超时
0: 不是很好啊，
1: 不是很好，对不对？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我们先把这些事情的项目拿开，我们来看，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照顾我自己，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0: 是，
1: 其实是好事。所以问题出在于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我好想要照顾我自己。
0: 对，
1: 但除了滑手机，除了暴吃，除了不睡觉之外，我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帮忙我来照顾到我自己？所以如果当我们能够真正找到那个核心的需求，真的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需要被满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替换我们的方案。

0: 那比方说，
1: 好，例如说，真的是实战篇我觉得很谢谢你。例如说，有些时候大家可能熬夜或者是在赶报告的时候，可能会特别想吃甜食，有没有？
0: 没有，想吃炸鸡排。
1: 想吃炸鸡排，这也是哦，这也是警讯哦。其实蛮多的，真的。有些人会想吃甜的，有些人想吃咸的，有些人想吃炸的。其实你想吃的东西不同，有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你，就是你身体需要的东西不同。例如说，像主持人讲想吃炸的，对不对？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已经轻微的脱水，然后或者是你身体的电解质其实是失衡的，但他就会告诉你现在需要炸物来补充你自己的养分。
0: 那想要喝真奶嘞？
1: 想要喝真奶是不是？有可能是身体缺铬。然后也有可能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是食物的能量是不足了，他想要你希望可以补充，所以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真的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身体是想要补充能量，我的身体是缺这个，那你给他真的能够补充能量的，例如说全麦吐司，例如说地瓜燕麦杂粮，然后给他能够补充能量的，可能例如说是那个蔬跑宝矿力，那这些其实就会真的满足到我们身体的需要，也会满足到我们心理的需要。突然有一种很像营养师的感觉
0: 好，你这个吃东西我可以理解，就是反正就是放松心情，暴饮暴食有可能就是我缺乏了那个营养素，身体自然的告诉我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滑手机这种东西有东西可以替代吗？
1: 滑手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要看大家滑手机在干嘛呢。有些人滑手机他其实就是想要有一段自己的时间。
0: 对啊，
1: 那如果他是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每一个人想要自己时间的方式不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就去公园散散步。这是一种。
0: 我懂，就是living alone， 自己一个人，你爱怎样就怎样。可是你可以想一想，除了滑手机，你还想干嘛？
1: 是。但通常其实手机真的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有时候除了我们在滑我们想要跟自己在一起之外，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接受到一些好笑的有趣的事情。那个其实会让我们心里面另外一个想要有快乐的那个感觉会被唤醒。所以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头，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一个人然后你也可以很开心但是远离手机的呢？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如果例如说他可以透过看小说，或者是找或者是拼拼图，或者是真的走出户外然后去看花花草草，那半夜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赏月光，他也可以很开心的话，那当然就是方法。但如果暂时找不到，所以我得先滑手机，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对，我还在找，但我现在需要先让我自己舒服一点。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觉得哇，这个夜晚的时间小孩也去睡了，家人都可以进，不用一直吵我了然后我在那边滑手机，我甚至晚一点睡，其实不需要有这么重的罪恶感，是不是？
1: 其实它真的就是出在于就是量的问题，就跟我们都会在说酒可不可以喝，其实是可以喝的，但是小小酌，让自己可能稍微比较放松一点，让自己的心情就是让自己的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是没问题。可是如果量一旦大，喝变宿醉，变成要需要去催吐，那其实就会有问题。所以当我在这个夜晚里头，我需要有一点我自己的时间，我想要自己在那边滑手机，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已经常态性的需要滑到两点三点，隔天早上七点又要起床，然后会越来越疲惫，那可能这就是另外一个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自己压力的状态了。
0: 懂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哈，你一定会像这个晚上瘫在那边哦，就是一个人的时间，然后明明也是想睡觉，可是手机就是停不下来。你就是像心理师讲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单纯自己独处、爱护自己的时间。那这个东西或许不太好，会让你肩颈酸痛，或者是瘫在那边，有人在沙发上就睡着，然后手机砸到脸上了，大有人在，对不对？那这种状况如果真的不太健康，我们也可以慢慢循序渐进的改一个稍微健康的东西，是这样吗？不用一次马上戒掉，这样逼死自己，是不是？
1: 真的，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要练习一个新的习惯，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要做整个人个性上的翻转，那绝对是旷日费时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先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开始，那我慢慢的发现我自己，就是至少我今天开始，我想要我不要手机再砸到我的脸上了。那我

0: 不要为这件事情做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那个一点一点慢慢的思考，告诉我自己说，嗯，对，我知道这个我需要是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那我要不要继续这么做？其实光增加这个思考，有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心里面的压力，那个负荷量其实就会变得再小一点点了。
1: 哦，真的，哦，我思考如果我有自己的时间，我要干嘛就能够疏解了。
0: 嗯，对，就是。哦，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个人上的差异，但我会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头都一直在回应别人，其实在那些时刻我们会忘记我们自己在哪里，所以当我忘了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会一直在帮别人代工。可是我如果意识到说，哦，原来我是有选择的，原来我是可以拿回我生活的主控权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一直在手机上面就是不断的滑，然后借由那个时间来找回我自己。
1: 哇，所以今天真的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原来放空跟自己的时间也算是一个建立心理韧性跟让自己舒压的一个每天都可以做到的点点滴滴，对不对？
0: 是，其实是的。
1: 然后我们只要再选择让自己可以稍微调配一下，让一点点健康的元素进来，比方说像心理师讲的，我们如果说你今天都是滑一个小时，你可以考虑我们30分钟去公园散步，30分钟滑手机，这样好像也不错嘛，对不对？
0: 嗯，这也是一个做法，
1: 或者是30分钟洗一洗衣服，30分钟滑手机，有人洗衣服是一种那个排解压力的方法，也是不错啦，对不对？
0: 哦，是哦，是真的，
1: 清洗衣服啊，或者家里种种花啊，或者跟宠物玩一玩，然后再来滑手机，稍微让这个时间不要这么着重在这个区块，那也能够让自己更健康的来疏解心理压力，是不是？
0: 嗯，最后我想补充一个小东西，就是但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真的已经累到连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力气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是躺着，你把手机放在旁边看着天花板，
1: 哦，
0: 好好的，好好的
1: 放空
0: 整理一下，是，有些人是放空，有些人是可以整理一下自己今天这一天，然后可能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鼓励或欣赏，其实那或许也都会是一种就是陪自己的过程。
1: 好，今天的实战篇实在太实用了，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的夜晚都能够健康美丽又舒服。好，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国道五号这边北上哦，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外线车道施工目前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附近中线车道布钩绳掉落在这边。准备来收听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商和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送办。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

0: 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造桥乡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乘重机的外籍男子行经台十三甲线德照桥时，不明原因与对向自小客碰撞后坠桥，送医抢救仍伤重不治。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14号下午5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台十三甲线德照桥下方疑似发生交通事故。警消到场后发现一名菲律宾籍男子倒卧在平面道路，疑似从20公尺高的桥上摔落，立即施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医院抢救。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3: 一名年约40岁外籍男子骑乘大型重型机车行经事故地点时，与对向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骑士撞击后坠落桥下，经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
2: 竹南警分局表示，自小客驾驶酒测值为零，相信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调查厘清，呼吁驾驶人行经桥梁、弯道等路段时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历经近十年修复，今天重新开放，并转型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市府投入超过6亿元，结合文化展演与公共空间，期盼活化百年古迹，带动旧城区发展。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州厅与现今总统府系出同源，市府秉持修旧如旧理念，历经近十年规划与修复，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融入现代功能。市长卢秀燕指出，州厅重启的重要任务是带着旧城区发展，未来将结合大智路打通、铁路高架化、绿空廊道及周边商场，促进地方经济活络。修复后的州厅由文化局进驻，近四成空间规划为艺文展演场域，户外也提供超过4200平绿地供民众休憩。
4: 我也特别嘱咐我们的同仁，市长办公室跟大会议厅要保留。未来我的任期虽然只剩下2个多月，我会来办公会客，也会来举行市政会议哈，让我们每一个行政园区都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同时也让当地的民众、市民家人感受到我们的重视跟服务。
1: 文化局表示，州厅开园同步推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特展及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10月18号前还有创意台中文创设计展及小瓜牛市集等活动，10月24号、25号也将举办岭南通散步纳凉会，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感受台中历史文化与城市新风貌。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强，海外打工哪有薪水那么高的啦？
1: 哎呀，不要只是羡慕，也可以跟我一起去啊，真的很好赚。
0: 你哦，小心遇到诈骗陷阱，不但护照被扣留无法离开，还可能被囚禁虐待，甚至有人连器官都不见了。
1: 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那么好骗啊？
0: 就是专门骗你这种见钱眼开的。那些招募海外打工的群组，征求去海外当客服人员或业务员，月薪开到十几二十万元呢。
1: 我就是要去做这个啦，过几年我就是有钱的阿强。
0: 等你飞到国外才发现，他们要你假装自己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或银行专员，打电话要求对方

0: 汇款配合办案来骗钱，业绩未达标还会被暴力毒打哦。
1: 哈，那也差太多了吧。
2: 应征海外高薪工作，如果没有查证清楚，会害自己无法回国，还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工具。出国前请先查询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资讯，危机时尽速帮助自己脱困。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雾煞煞呢。
2: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2: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2: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0: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我是唐少女跟陈以恒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六十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肩，私用车故障停放，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392.3公里的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民众反映说轮胎皮还在哟。在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走走停停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之前车多出现了回堵的状态。国道一号在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伸缩缝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请注意，现在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往南341.4公里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虎尾这个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靠高科路段附近中线车道还有布钩绳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好，今天透过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比较特别而且比较少聊到的一个话题，警察专业伦理以及廉能。警察非常的辛苦，包括了交通治安啊，都必须要透过他的执法保护人民的安全，但是在每一次的执法面对人家的人情请托的时候，其实背后都牵扯到了有关于专业伦理还有廉能。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郭秀玲专门委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专门委员郭秀玲，那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受到警广的邀请，我们这边来做一个警察的一个专业伦理跟廉能的一个分享。
0: 警察专业伦理跟廉能，可是怎么会请到政风处呢？是不是可以请专委先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平常政风处的业务是什么，那为什么今天要透过政风处来帮大家介绍警察的专业伦理跟廉能呢？
1: 其实大家听到的一个政风处，我们平常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贪渎不法的预防跟查处哦。
0: 嗯，
1: 那大家除了熟悉的一个查处工作之外哦，其实政风处花很多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协助机关建立一些相关的一个预防机制，更多的时间是在帮同仁做一个廉政宣导。
0: 嗯，
1: 因为我们希望从源头去杜绝贪渎不法的发生，而不是到说等到案件发生之后来做查处的一个工作。我们政风处在所属机关里面都有政风室，那政风室都会协助机关做一些预防措施的建立，那也会对同仁做一相关的廉政宣导的作为。大家知道说警察专业的一个伦理跟廉政宣导，那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就是预防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今年政风处特别跟警察局来特别这个合作做一个专案伦理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计划。
0: 嗯，
1: 为什么特别挑警察这个业务，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职业其实对民众来说实在是非常息息相关。
0: 对呀，
1: 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除了对同仁做相关的一个廉政宣导外，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像透过警广我们跟民众可以来宣导一种一些良检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觉得宣导是双向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0: 哦。所以其实专委讲到了一个重点了，今天虽然谈的是警察专业伦理跟廉政这个主题，很多人觉得说啊，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警察。专委刚刚讲的警察的工作跟民众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很有关联，是不是？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跟警察有接触到，那有些业务面也有接触到，那至于在业务面接触到的时候，你要怎么跟警察相处，你们中间分际的一个拿捏，那遇到事情的时候的处理，你希望警察能够帮你做什么，那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大家一起

0: 来做，要塑造一个社会的一个连结的环境，不单只有机关要努力之外，其实民众也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协助，都不希望说公务员贪渎不法的情形来发生。
1: 是是，
0: 那警察第一线他其实在负责执法，他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大家息息相关的业务可能包含交通指挥，你们可能看到警察违规停车，你们也会看到警察。如果你有遗失物的话，也会找派出所处理。你遇到诈骗啊，或者是你东西被偷啊，全部都会去找警察。甚至大家如果说，因为现在可能资讯比较多，那可能会有各自外泄的部分。那很多的案件也都是在警察来做一个侦办，他其实就像人民保姆一样，他的工作真的是包山包海哦。他们跟民众之间的互动太频繁了，所以说你们就会想到说，那什么样的一个跟警察相处的分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那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找警察，你就会开始注意到，那警察对我的态度跟其他人态度是不是一样呢？他是不是依照他的一个标准来做这件事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哦？所以我们相信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说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他其实是执法标准不一，或者是没有依法行政。只有警察对每个市民都是一样的秉公处理的话，民众的权益才不会因为说别人因为有关系啊，所以才会造成自己而被受损害这样子。
1: 必须了解说警察他到底可以做什么，又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对了。
0: 没错。
1: 好，那这也要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符合所谓的警察专业啊？专业跟伦理也是有关联的吗？
0: 当然有关联啦。有时候我们在认为说你看一个警察专不专业啊，那其实可以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你遇到事情找警察，你会希望警察可以跟你说他违反了什么规定。
1: 对
0: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会希望警察告你后续的一些相关程序来做处理。那如果说假如你今天警察如果说你发生车祸，警察来到了现场，他一定会做一个肇事的初判嘛，也会做现场的财政，然后也会维持现场的交通秩序，然后也会跟你讲说你现在可能有涉及到什么的法规。如果说警察今天一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下一个程序是什么，你就会开始质疑说业务你有没有一个专业啊，就会开始被质疑这样子。
1: 比如说他把我拦下来，我就可以要知道说他为什么把我拦下来，拦下来的原因跟理由是不是？
0: 对，没错，他应该跟你说明一下你到底违反了哪些法律的一个规定等等之类的，来跟民众做一个说明。警察真正的一个警察专业本身就应该包含伦理这件事情哦。然后其实伦理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包含一些廉政的观念，甚至所谓的一个道德标准哦。因为专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专业你可能你有专业，可是能不能依法把这件事情的专业做好，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些的面向可能包含职业道德啊、自我约束啊，或者是一些风纪维护哦。那伦理这件事情是在提醒警察，你在做这些执行公权力的各个部分哦，你应该确认你哪些的标准，或者是应该用到哪些地方，被哪些人所使用。
1: 所以要秉持着公平、公正又专业的态度。
0: 对，没错。
1: 哇，不过我觉得警察有的时候最为难、最为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讲什么人流一线，日后好见面啊，大家都是自己人啊，自己人啊，你就这样子稍微通融一下，这种是不是常常会在警察工作上面出现一些为难的状况啊？要小心，是不是？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讲人情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错，因为像我们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不可以这件事情帮帮我一下
1: 啊，
0: 或这边事情来帮我协助一下，或者是过来帮忙做什么事情。但是警察的这个职务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毕竟他是在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所以如果说你请他帮忙一些职务上面的事项，那有时候动用的可能就不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他可能就是国家交给你的公权力，你可能要做一些人情上面，那这些人情上面的处理甚至有违法之的疑虑这样子。
1: 哎呦，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违规停车被警察开单，所以我认识的人那就是找说，你可不可以找个认识的人帮我瞧一下，那这个瞧一下的话他可能就有违法，那这个部分就已经不是朋友帮朋友，而是你把警察的身份跟你的权限去帮人家做私人的一个服务，那重点是这个服务是违法的，而且也会让警察陷入刑责。
1: 警察本身也要自己知道说你做这个动作感觉是在帮他，其实你就违法了。
0: 没错。
1: 好，那如果今天换成民众的角度，有很多民众遇到事情都会说， 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做违法，或是我这样做犯法呢？啊，是不是说啊，我不

0: 知道我不知道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呢？
1: 这个当然没有。其实我们也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听到不知者无罪。
2: 对，
1: 那其实在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里面，我可以跟大家明确讲清楚哦，就是第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说，除正当理由无法避免外，不得因为不知法律而免除刑责哦。
0: 嗯，
1: 但得按其刑节等减轻其刑哦。
0: 嗯，
1: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民众你不知道法律，但你还是有刑事上面的责任，只是说之后司法单位可以做一个量刑的参考哦。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哦，假如今天你违规开车被警察拦下来，
0: 是，
1: 那你想说啊，其实就只是稍微违规
0: 红灯右转或类似像这样的，
1: 对，没错，那你可能想说啊，拜托警察帮帮忙，那我这边有个小东西小礼物我送给你好了，然后塞个红包送个东西，那你觉得好像觉得还好，因为只是一个小东西嘛，那希望警察不要开单。可是如果说事后被查到的话，那这样子警察收受这样的礼物跟红包也是有问，就是有问题的、喔、那你虽然只是想表示心意的话，可是你这样对警察类似有一种行贿的行为的话，其实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它不只是规范收钱的公务员，也规范行贿罪，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对公务员有寻求契约或交付贿赂不正利益的人，也可能会有法律的责任。那所以如果以刚刚的案例来讲，如果你觉得警察对你的违规右转一些违规的行为，你觉得警察处理不妥，其实你应该循正常的管道来做一个申诉、喔、而不是说想说用塞红包或送礼物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喔、
0: 所以我今天塞红包我送礼物，我送的人本身也有罪责。
1: 没错，
0: 所以你送之前其实要先问一问自己，第一他能收，第二我能送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其实你们在跟无论是警察或其他公务员在做那个业务上面的接触的时候、其实就是依法来做处理，你不需要再去赠送或者是贿赂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让警察去来协助你做。
0: 不是只有公务员或是警察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一般民众也要有这样子的思考方向嘛，要创造一个廉能而且公正的执法环境。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1: 其实我这边也有想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向听众来宣导这些法律的观念哦、喔
0: 嗯。
1: 其实并不是要说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自己、喔、
0: 哦。
1: 你只要能够了解法律，能够尊重相关的法规哦、喔，你才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陷入相关的一个官司哦、喔。
0: 嗯哼，
1: 我觉得懂法跟守法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最聪明的一个自我保护哦、喔。
0: 是。
1: 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政风处也要再提醒大家，廉洁的一个社会环境哦、喔。不可能只靠机关或公务员单方面的努力、喔
0: 嗯、
1: 真的要靠大家一起来、喔、那其实像警察，回到警察这个主题来讲，最好的警民相处的分际其实就是公私分明、喔、
0: 对，
1: 你不要送礼，也不要邀宴、嗯、也不要官说、喔
0: 嗯、
1: 让警察可以专心本于自己的专业去处理任何的一个事情、喔、就是说如果你们下次遇到波利斯大人，你有事情拜托他们你说声谢谢，
0: 对
1: 对，一个微笑的谢谢就是最大对他们最好的一个鼓励的方式哦。
0: 嗯、哼哼，
1: 另外也提到说，其实政风处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宣导哦。
0: 嗯、
1: 除了今天所跟大家讲的一个警察伦理跟廉人的一个概念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做了公务员的廉政伦理规范、利益冲突回避，还有之后年底要选举的反贿选 哦。还有之前去年通过的公益者接弊者保护法这些议题哦。各位民众对公务员贪渎不法有发现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具体事证的话，其实也欢迎到政风处来做一个检举哦。
0: 嗯，
1: 其实我们都会针对检举的人来做一个身份的保密，这个部分大家在不用担心哦。
0: 刚开始拿到这个主题觉得哇一定很生硬，民众会觉得说这可能不关我的事，听过了专委这样详尽的解说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哎呦，其实廉政没有那么的遥远哦，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在发生，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跟警察之间的互动，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我们一定会很气有部分的人为什么他有特权，气别人有特权，你就不要去要求说我们也要有特权，我觉得对警察好对我们也好嘛，是不是？
1: 嗯，没错，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要采双向的方式哦、喔。
0: 嗯，
1: 我们除了让公务员本身他知道自己相关的廉政法规之外，其实也要回到民众。
0: 嗯，
1: 民众对于相关的一个机关在做依法行政的相关业务，其实也要体谅跟谅解哦、喔。
0: 嗯，
1: 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在照规定的相关程序来做事。
0: 对，
1: 那其实他们在整个法律的里面可以给民众一些协助的部分，其实我们

0: 公务机关其实都会尽量给予协助。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要跟你们做说明的，说这件事情没办法做或不可以的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整个法律的方面，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哦，并不是说真的不愿意，而是法律的规定就是这样。
1: 是哈，我们必须要依法行事嘛，是不是？
0: 没错。
1: 简真的非常谢谢专委告诉我们这些非常有用，而且非常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谢谢您哦。
0: 政风处这边也要祝大家说，这些众们在整个日常的生活都能够平安顺心，然后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原本不勾绳掉落，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车多排排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路段过后，原本连接车，哇塞，两部连接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5公里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交流道、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5点57分，这是由曾伟忠所带来的歌曲《爱加油》，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机场。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15.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高架路段在北上 61.4 公里，说中立五股转接道，不对，是靠近中立转接道这边，原本在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 55.4 公里的中立服务区事故现场也排除，国道一号南下 315.1 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解除，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一直都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6:12，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呢，明显的一个急降速，车速会降到2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圆山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不过再往前的话，五股转接道跟五股这两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在泰山转接道这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那外侧车道呢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有在机场系统外侧，机场系统出口前啊，外侧要衔接国道2号的车道呢，现在也是呈现几乎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啊。再往前的话，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哈，在40上下啦，40。再往前的话，右师杨梅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稍微有点车多的情况啊，这边要留意。还有在新竹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路段哦，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公道五路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过了竹北之后，就会疏解了哈。再往前，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上下哦哈。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明显的疏解。过了林口二之后呢，车速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哈，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哈。台北这个路段呢，一个急降，尤其在过了三重之后呢，这个台北这个地，台北交流道前这个地方哈，一个急降速，这边这个点要稍微留意的，会降到40以下。过了台北这个点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过了滨江之后呢，就会疏解了。但是在往前的话，在内湖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降速哦，因为稍早在汐止端这个地方哦，就是主线的汐止端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刚刚稍微有造成一点回堵哈。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那回堵车子还在疏解当中哦，所以说这个路段要车子蛮多的，要注意哦，尤其在汐止端这个地方哈。过了汐止端之后呢，也开始稍微有一点疏解哦，因为再往前的话，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哈，车速在20以下的哦，要过了站区之后才会疏解哦，这个地方车辆也是蛮大的。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进来有1公里左右呢，是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那过了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一路到环北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在环北这个地方要留意了，这个环北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大概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哈，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这边也是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这个路段是明显车多哈。再往前的话，在这个堤顶这个路段要出口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再往前的话，大概是在18、17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降速哈，一路到汐止端哈，就是高架的汐止端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这是高架的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啊，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呢，车流渐渐疏解，但是外侧要出南桃园的车道呢，车速是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西向的部分呢，在莺歌系统到大南这个路段，还有南桃园哈，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就40到60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

0: 从一路到福德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福德隧道之后就会疏解。安坑路段车速也是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就会疏解。但是在土城的出口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尤其是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过了汇入口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还有再往前的话，在埔顶隧道这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过了新竹系统一路到茄东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茄东之后才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过了香山之后呢，明显的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茄东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茄东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多，尤其是在莺歌系统出口前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这边要留意。中和到安康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是维持顺畅的一个情形。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过了大约在西螺了，大约在西螺这个地方南下233公里这个地方呢，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施作，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要接近西螺这个地方呢，开始要注意尽量避开内侧车道，避开内侧车道，大概要到接近湖尾这个地方呢才会明显的疏解。这是南下部分。北上的部分呢，大雅路段呢，大概有车速在40到60。那其余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安定这个地方呢，车速明显的一个降速。这边要留意。一路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到永康车速在40以下。过了永康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南向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呢，在瑞隆路这个地方呢，明显车多。甚至会有短暂的这个接近40公里。以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高科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呢，车速都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周慧所诠释的拒绝再玩。6:25，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6.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国道1号在北上东湖路段原本的事故排除了，在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26.8公里往潭子方向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现场，同样接获状况解除。然后呢，国道4号在东向潭子系统转入台74线东向匝道口，还有在双向台中系统交流道转入国道1号南下匝道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74线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东向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一路也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台1线在南下292公里柳营路段这边的机车道，铁板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千万不要它都有退帮，好不好？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我们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报路况的电话，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再次提醒你，车灯好不好？赶快开车灯。林俊杰最新单曲的歌声当中，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喜得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Smile in my face, call me tired, said I'd expire.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稽商和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 1.92 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了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0: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2: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一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3: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2: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游淑燕的报道。
0: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4: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0: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5: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

0: 人的失智失能率都达到八成。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2: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范闲、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一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1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4: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6: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6: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8: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6: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3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5名，依序是小三每日、卡口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

0: 营养师侵蚀，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或误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银行人员，诱导被害人操作 ATM 网银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虚拟货币，借
0: 此。新凯的报道。
2: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记说：
3: 这次百合花季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啊，这品种哦，大部分拢是那个重瓣的较侪，重瓣所有重瓣较侪就是有也多重瓣，啊个无回混。因为这品种其实讲真的是还是足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个育种者，啊个倒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有法度有这今仔日这种的场面。
2: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间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2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道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

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点13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收录在森林的终点是海。让我在国道一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是没有亮的。国一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10点钟开始会进行封闭施工哦。

关掉打开专辑，理想混蛋的歌曲，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国道一号的北上 15.8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5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路肩是车辆停靠，有人员下车。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

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有施工。来自 Vets and Hazy 食人梦。

Vess and Hazy 食人梦7:22，国道五号北上的4.5公里，在石碇到石碇出口外线车道有散落木制品。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个车道有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平面高架都是一样的，有路灯没有亮。游龙驾驶朋友，赶快帮我检查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他们是温蒂漫步，不夜城。

温蒂漫步不夜城。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内湖东湖路段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系统，松竹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 4.5 公里左右外线车道沿途都有木制品散落，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往东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好的，待会的7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IC 播冰球乐团，找来了健保合作，歌曲叫 Her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2: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4: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要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2: 蒋万安表示，回答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0: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1: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0: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4: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是面交实习生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络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股票或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资，甚至展示伪造的获利数据，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

0: 因为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1: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0: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2: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1: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0: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5: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4: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5: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4: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5: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4: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5: 这样我就放心了。
6: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You look so beautiful tonight in the city light.
1: Love Satellite 他们是酷懒之味，7:45。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在这里。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呢，大概有3公里左右，路灯是没有亮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夜晚行车，请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咯。在北部台六四、台六五、台六四的双向板桥到中和，还有台六五的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平行宇宙。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这一节给大家比较多的，结果倒装倒的乱七八糟哈。歌曲叫做 Perfume， 不对，歌曲叫做 One Room Disco， 来自 Perfume 日本的三人电子音乐的女子团体的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的西行匝道路肩是车辆故障，国道二号的东向 5.4 公里过大竹外侧路肩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东向18公里丰市交流道的出口车多拥塞哦。听完 Perfume 来听到 Landy 温岚 DISCO Disco， 待会8点钟对时。

0: 而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梦想最美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 Lady Gaga Garden of Eden。好啦，因应台电明天的计划性停电了。好，本台的台南澳，本台的南澳不是台南澳，本台的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 FM101.3 还有全国网 FM104.9 呢，在明天下午的1:30到5:00呢，会有这个计划性停电的这个停播公告。好，所以用上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宜兰影响到宜兰地区的朋友，或会来这个用广播收听的朋友的话呢，请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警广相关的节目。 Dua Lipa Physical。

Physical 来自 Dua Lipa。 好，明天的停电会影响到的是宜兰在南澳市区的朋友，在南澳地区的朋友，还有在东部地区的舒花改隧道的朋友呢，明天下午的1:30到5:00，我们是希望你们要收听的话呢，转网使用网络收听，网络线上收听，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不管是宜兰分台或者是全国网的一个节目内容。好，因为明天下午的1:30到5:00，台电施工会有计划性的停电，在这个南澳跟苏花改的朋友，改用网络跟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警广。

收录在 Plastic Heart 当中 Miley Cyrus 的歌曲 Midnight Sky。 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哟。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休息回来8:22，罗时丰大牛哥芭蕾这首歌曲，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呢。台61的北上25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萧煌奇几条瓜，你拢无咧看。

李龙莫雷夸一起消黄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的 25.3 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248到 29.5 公里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施工当中。Nazco 下次歌曲叫做星星歌，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对女同事频频示好，但女方不堪男子持续跟骚，向公司申诉。男子不满遭到调职，趁机持刀猛刺女子的背部。高院审理后认定男子已经触犯杀人未遂罪，今天依法判刑6年半。吕明松的报道。
2: 江姓男子4年前到桃园这家公司上班之后，就对被害女同事产生好感，不仅频频示好请喝饮料，还捡回女方喝完丢到垃圾桶的饮料杯，记录对方的喜好。但在女方明确拒绝追求之后，男子开始密集透过 LINE 讯息骚扰，甚至出言恫吓并跟踪。女子不堪其扰，决定依跟骚法向公司申诉，男子因此被调离现职。事后心生不满，趁女子买饮料时直刀从女子背后猛刺，导致重伤，还好送医抢救捡回一命。男子到案只坦诚想伤害女子，否认有杀人犯意。不过一审法院调查认为男子跟骚女子长达3年，因遭女子申诉被调职，有犯案的动机，同时属于预谋，审酌他因追求不成遭调职萌生杀机，依杀人未遂罪判处6年6个月刑期，违反跟骚法的部分判处拘役50天。男子不服判决上诉的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依杀人未遂罪重判6年6个月，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东港码头中午传出有一名钓客落海失踪，屏东县消防局还有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等单位都出动协寻，2个小时后在外海发现一具大体，经过运回岸上，家属确认正是落海失踪的钓客。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在11点28分接获东滨派出所转报，东港海事学校后方的海域疑似有钓客落海失踪，派遣12车、18人、1艇、3架无人机前往协寻，并通报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协助。搜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现场只遗留机车跟钓具，并没有发现钓客。搜救人员立刻展开搜寻，到下午接近2点，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大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东港分队小队长欧建宏说，
4: 将3时50分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将4时24分由海巡及海上救难协会人员拉上船艇再回岸上，经家属确认身份，后续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
3: 根据了解，死者是叶姓男子，经家属确认无误之后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至于落海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日本消费性电子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约64万台滚筒式洗脱烘衣机，原因是洗剂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会导致洗剂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召回的范围也包含台湾。这次召回的对象为销往日本跟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衣机。这个衣机共有21个型号，总计是有64万671台。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生6起相关的事故，台湾则是有1起。不过 Panasonic 表示，事故都没有造成。

0: 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剂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的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维修。响应国际的病安优先，共创这个安全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举办了病人安全周活动，向民众宣导健康营养用药的安全知识。施信凯的报道。
1: 北港妈祖医院响应国际病安优先理念，打造安全医疗环境，今年扩大举办病人安全宣导活动，分享健康营养跟用药安全知识，建立更好的医病关系。活动安排病人对医疗过程的问题解说，同时还有身体检测，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正确观念宣导，打造更安全的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院长吴喜金说，
2: 我们会安排一些病安的这些知识，跟在现场的民众一起来跟他们做分享，希望把这些病安的概念从小开始从外推广到社区。
1: 北港妈祖医院表示，医院将在18日到北港运动公园举办捐血跟宣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健康知识。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2: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2: 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1: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2: 然后呢？
1: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2: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1: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2: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3: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5: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5: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4: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5: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4: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3: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有些时候你会发觉有些创作人的能量很厉害哦，这个创作灵感那个源源不绝。他是安娜 Anna， 去年才发行 Final Girl 专辑，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前段时间又发行了全新单曲，耳边刚结束的歌曲就叫做他的新歌 GPT， 8:43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公车摇摇晃晃的，要小心呢。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一号的248到 29.5

公里，鱼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车道，哎，哪一个方向？还有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台六一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听到 Paramore 收录在 This Is Why 当中，歌曲叫 You First。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优嘎林优家歌曲叫做《少女》。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线的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封闭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很危险哦。田馥甄12月要办演唱会了，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2026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会在12月中登场。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歌曲叫做《蹉跎》。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危险哦，这要避开来哦。台六一的北上25.3公里水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的歌声，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下个小时见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鹰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

0: 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0: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纠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0: 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洪佩瑜的歌声哈嘎给国 Q 哥某香 Q 娘，他其实也有华语版本了哈。无姓同名，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甲西行万方出口有半半的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还有国3北上的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的。国道6号的东向3公里处旧镇交流道的外线有行人误闯。今天是10月几号？15号。10月15号是世界洗手日啊！哈，由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跟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机构呢一起来发起的。好，所以这个呢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个卫教观念。我们要用肥皂或者是清洁剂，这个洗手乳齁来洗手，这个湿搓冲捧擦是吗？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洗手的口诀啊应该都是背得滚瓜烂熟齁，是哦。像我现在

没有背起来的哈，虽然这个很好记了哈，湿、搓、冲、捧、擦，好，这个正确洗手的五个步骤。那我在洗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洗哪些部位呢？哈，内外夹攻大力丸，好，内就是擦手心，外搓手背，夹你的手指缝也要洗到哈。攻是什么呢？攻起来的手指的背部。大呢，大拇哥要洗，力指尖也要洗，而且还有指甲的部分，对吧？丸就是把它冲洗干净。所以正确洗手有五个步骤：湿搓、冲、捧、擦。七字口诀：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的洗手有没有记起来了呢？好啦，在这个10月15号世界洗手日，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日子吧。好，在这个秋天来临的 moment， 肠病毒泛滥还有流感泛滥的时间点，如果你的居家环境或者是你的身旁有老幼的，或者是有怀孕的，有特别要注意防疫跟身体健康的朋友们的话呢，就要做好勤洗手这件事情。勤洗手重卫生，肠病毒不会来嘛，对吗？他是谭雅蔡健雅遗书。

哎呀，蔡健雅歌曲叫做《遗书》。在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行人误闯都要小心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阿妹张惠妹的《身后》跟郑怡农，歌曲叫做《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埔顶124到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37线的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一的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台北出口外线有行人误闯，要小心。好啦，待会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 歌曲叫做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万元。吴依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 86%-90% 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万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琼慧说，
4: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私人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3: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6: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

0: 25.3% 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 115.7 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艘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1: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艘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玛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2: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9:43，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的新专辑，这首歌曲除了自己的创作，还找来了 Hush 一起合作哟。歌曲叫做《加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刚刚是没看见，现在是处理中吼。国一北上23公里过圆山路间，车辆停放，正在排除。国一的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施工，台37线北上6.5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加一，现在是1+1等于，它叫做沈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

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它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Ophelia》。这一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应该说是灵感来源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叫做《哈姆雷特》。在我应该是今年有一出电影叫做《哈姆奈特》，也是跟《哈姆雷特》是有相关联性的一个新的电影作品，写的算是莎士比亚跟他的妻子面对孩子相关的一个故事，不过是有经过这个改写的。《哈姆奈特》呢，他是先从一个改写的小说作品再翻拍成电影的，所以其实在现在或者是从过去

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有非常多不管从这个书本文字的作品，或者是影视的作品，到音乐的作品，都会彼此受到影响，然后再产出新的作品内容。而这一首 Ophelia 来一次的灵感呢，就是这个哈姆雷特之外呢，当中也可以听到一段的口白呀。这一段的口白呢，它是一个短诗，由诗人夏雨，夏天的夏，宇宙的宇，夏雨自己创作的短诗哦，用这个独白朗诵的方式，把短诗在当中念完。这个短诗的名字呢，叫做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了我的早上。好，所以说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它有歌词之外，它还插入了一个这个口白念短诗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你会想说，哇，一个音乐作品或者是一个作品有需要把那个这个铺的这么的多的内容在里面吗？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感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如果透过不同的一个手法，是不是也可以加强每个不同的人对于这样子的音乐作品或这样子的作品有其他新的印象。今天的最后两首歌曲呢，都是莉亚结尾。为什么要这样说？刚刚娃娃魏如萱的是 Ophelia，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Lisa 的新歌，叫做 Sophelia。很快的，明天就是星期五晚上 Friday night， 我们明天晚上7点一样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 5.6 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 54.7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北上45.8到45.6，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三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渊爱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啊。10:23，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1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单位处理。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喽。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撤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5: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4: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

0: 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1: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0: 龚明星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煤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4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部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5: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0: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7: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0: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

0: 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1: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0: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根据什么

拍出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成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11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待会回来咯。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彦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

0: 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il Nuts 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哎，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il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跟 Nuts 就是合伙人，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合伙人的 Yoshi 跟 Jimmy。
1: yeah, Hello, 嗨，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嘛，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对不对？
1: 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2: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0: 对啊，远呢，
1: 对啊，就是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你知道，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2: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0: 哦，
2: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1: 比较外向一点，
2: 你讲的好保守，
1: 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疯一点，
1: 比较吵一点
0: 啊啊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0: 啊，
2: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就是比较文青，
1: 对，
0: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1: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
0: 对。错误印象，
1: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0: 啊啊啊，
1: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
2: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1: 对
0: 那你怎么回他？
2: 我刚刚说，
1: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我们比较吵一点，
0: 比较吵一点，
1: 对
0: ，就类似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我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1: 对，
0: OK，
1: 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啊。
1: 对，
0: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但这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0: 哦、oh. ，
2: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欸、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就是、
1: 对对对，
2: 就是要开心，
1: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2: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

0: 到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1: 对
2: 对
0: ，OK，
2: 没错。
0: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啊，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呢，有四首单曲嘛，嗯，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哦，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2: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嗯嗯，对，只是我们觉得，哎、欸，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0: 对
2: 对，
0: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2: 对，
0: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2: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哦欸、
0: 对对对，的确的确。
2: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嗯、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潮帅风扛这样子。
0: 对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2: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嗯、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嗯哼哼，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0: 对对 对，
2: 还是要做自己。嗯，對，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0: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2: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
2: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0: 参与一些
2: 越來越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嗯，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哦、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
1: 演出的时候，对
2: 对，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嗯，所以可能有潮一点点啊。对啊，咪咪
0: 好谦虚啊。
2: 对，一点点，
1: 稍微稍微
0: 稍微稍微，
2: 不敢说真的。对
0: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潮，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2: 没错没错，
0: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2: 对，
0: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嗯、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嗯，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嗯、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哦、他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2: 有
0: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2: 臭男生的那个
0: 蛮带入的。
2: 对，
0: 我不晓得，
2: 其实有一点啦。
0: 哦，真的吗？
2: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0: 对对对，
2: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嗯、这样子。
0: 对。
2: 然后我们又想说，哎、欸，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2: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嗯，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嗯，我们就想说，哎、欸，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0: 对，
2: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哎、欸，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把妹耍

0: 帅这样子、嗯、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1: 对，
0: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哦、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嗯、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1: 对，
0: Super Hero 其实代表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1: 对，
0: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oh, oh, oh. 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就被开罚单了。
0: 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1: 对
2: 飙车不好，
0: 请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
2: 对，
0: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没错，
2: 超强自入。
0: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啊、嗯。对，从男生把妹啊。
1: 主角就是、
0: 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
2: 欸，不是，
0: 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啊，没有说主角是谁，
0: 对，
2: 但是没有把妹这趴，
0: 对啊，
1: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0: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啦，
1: 好，真的是刚好、啊。OK，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 嗯，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2: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intro、哦、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哦、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嗯、所以就是在这个 Neil Nuts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1: 对，
2: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1: 对，
2: 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哦，
0: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2: 对、嗯、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0: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1: 了。有讲完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0: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1: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0: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1: 才改
0: 的，
1: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0: 对，
1: 它的速限就降低了
0: 。
1: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2: 哇，很久。
1: 很久了。
0: 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1: 哦，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2: 哇，这首歌。
1: 超久，
0: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的，
2: 应该有4年哦，差不多。嗯，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那、啊、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0: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嗯，
2: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1: 对
2: 前往，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1: 又宽又直嘛，
2: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0: 一不小心就踩了、
2: 欸，没有，我
0: 用力了一点。
2: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嗯，对，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1: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0: 对，
1: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0: 对，
1: 不然这么大
0: 其实会危险，
2: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其实真的很危险，
0: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子，
1: 冲太快
0: 其实也不好，
1: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其实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1: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0: 对，
1: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2: 没错。
1: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0: 对，
1: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0: 记录那个时候，
1: 对，
2: 没错。
1: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 但其

0: 实它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版吧。它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很
0: 快的那种。
2: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1: 你不能超过70。
0: 对，
2: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0: 对，
2: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哦、
1: oh, ，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哦、
2: oh, 对，好像 slogan， 哇、wow, 哦、喔欸，
0: 很厉害耶！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1: 对，
0: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2: 对,
0: 對, 對,
2: 對, 對，
0: 不用
1: 真的。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哦， oh,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0: 对对 對, 对，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嗯、
1: 对，
0: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1: 对，
0: 但它不是节奏、嗯、
1: 不是，
0: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靠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欸、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喔、嗯，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1: 就遵循我们
2: 那个、嗯、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样。
0: 对，嗯，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哈、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0: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
1: 多。欸、我真的有这样过、欸，哎、啊，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上就放这首歌，
0: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0: 对对 对, 对，觉得好像70哎、欸、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嗯啊、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0: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0: 就要听第二遍、
2: 欸、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0: 哦，就差不多，
1: 但就是慢慢这样、
0: 哦、对对对 对, 對、啊，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0: 差不多啦。OK OK，
2: 对，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哦、就那一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间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2: 哦、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有没有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啊，
1: 对，也骑骑啊，咯咯咯咯跌倒这样子。
0: OK OK，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咯咯咯的感觉。
0: 对，
2: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就是弄得很
0: 很惨。
2: 对，很蛮好笑的哦、
1: oh,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游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啊、嗯、对，就是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0: 把它拿掉了，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
2: 对对对
0: 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嗯、就是停个红绿灯，
0: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七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0: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0: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OK，
2: 没错，
0: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0: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嗯、
0: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2: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1: 反正他不在嘛，
2: 他不在，那我就乱帮他讲了，
1: 我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0: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2: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但就是，
0: okay.
2: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哦， oh. 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0: 对
1: 对，哦，这样讲
2: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1: 对，然后
0: 对，
2: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1: 没错，对，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
2: 对对对，很像电影画面，
0: 对，
1: 这样
0: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2: 对对 对
0: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2: 对
1: 对
0: ，OK，
2: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1: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2: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0: 不是阿海吗？
1: 对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2: 对啊，
1: 其实
0: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1: 高几率，
2: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哦，
1: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0: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掉这件事，但我觉得它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1: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2: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1: 因为我不太会讲这种话。
2: 哦，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0: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调。
2: 优喜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0: 哦，但
1: 我靠，这么会讲话，
2: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0: 哦，
2: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1: 比较直接一点，
2: 粗鲁这样子，
1: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2: 都
1: 乡下来的
0: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的，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就是我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2: 对，
0: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1: 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
2: 的。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有没有
2: 在一起，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哦，
1: 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2: 对，
1: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就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2: 好像可以。
1: 对，
2: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1: 在一起就是
0: 不管的啦，
1: 啊，你就
2: 等下宵夜要吃什么，啊，那不然走啊，依然拉面，
1: 哦，不要，啊，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2: 啊，不然好，啊，不吃啊，算了。
1: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啊，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要看别的，
1: 我们来吃什么，
2: 啊？
1: 对啊，
0: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0: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2: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0: 对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2: 对啊，
0: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2: 还被骂这样子。
0: 对啊，又还没到，干嘛？
2: 对啊，干嘛还没到？
0: 对，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你们聊天好玩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哎，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
2: 完全
1: 没问题，
0: 完全
2: 没问题。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1: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0: 啊，对，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比如说菊米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优喜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较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2: 声音，就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0: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2: 对，
0: 就是非典型的可能演奏方法，
2: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0: 哦，
2: 对，有一点点啊，对，
0: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2: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 出乎

0: 出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优喜，然后让他、oh. 让优喜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有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嗯、mm-hmm. ，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哎、欸。哦，原来这个素材被优喜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哦，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1: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嗯，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哦，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嗯哼
1: 哼哼，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啦。然后那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2: 对，
1: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0: 潮，
1: 潮真的潮。
0: 对啊，
1: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0: 相当不习惯，
1: 相当不习惯，
0: 但是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对，
2: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0: 啊。对啊，他那个
1: 他那个就像刺猬这样，软猬甲，
0: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0: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嗯，然后他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就是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大家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1: 嗯，哦，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只能这样讲。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这种哦。
0: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1: 哦、他们去拼，
0: 他们手工去制作、哦。就像阿海那个盔甲，不会有人真的穿着一个盔甲在路上跑。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那个上面的刺都是造型师手工粘上去的。哇，那阿海在这个 MV 的。”大动作过程里面，他的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1: 哦、会飞出去、哦。
0: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喷到地上。哦哦哦，
1: 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0: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1: Oh, OK，
0: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0: 对对啊、
1: 哦，你们本身不排斥。
0: 不排斥、啊，
1: 蛮喜欢的这样。
0: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1: OK，
0: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1: 啊，
2: 所以
1: 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0: 对
1: ，OK，
2: 他是主角，
0: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哦， oh.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它穿起来。Oh. 对，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1: 全部掉光。
0: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1: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0: 对啊
1: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好，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哎，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何果仁。Yeah，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有许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因为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
1: 就是啊，
2: 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然后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就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大概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

0: 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1: 对，
0: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1: 哎、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哎、欸，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哎、欸。因为好 super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0: 对，
1: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
0: 素，
1: 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0: 又是谐音梗。
1: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雪有讲了，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0: 素人的一生，
1: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0: 对啊，
1: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昧又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0: 对，
1: 很酷哎、欸，很强哎、欸，
0: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1: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0: 对啊，
1: 全部都连发，
0: 他谐音梗大师啊。
1: 都很强欸，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2: 就是
0: 我觉得他应该有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2: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这记
1: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0: 下足了功夫了，
1: 布局布很久了，
0: 没错，
1: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
0: 對對對對，
1: 把它写出来，
0: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2: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1: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2: 就是
1: 要确定的，
0: 其实一开始也不想唱
1: 哦，真的哦。
2: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1: 可以，我期待耶
0: 可以可以。
1: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2: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哎、欸，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0: 要怂怂的啦，
2: 对，微怂的派对感。
1: 对，
2: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欸，尤其我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1: 你要重写，
2: 哇，不错哎，重写。
0: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傻
2: 眼，然后他就是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0: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2: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了，
0: 这么坚持，
1: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0: 因为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1: 所以
0: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1: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0: 对对对
2: 对，
1: 所以你只能接受。
2: 对，只能接受。
1: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0: 他很无奈、啊？
2: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0: 他把灵魂敲回来，
2: 我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啊！
1: 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 很有爱耶，就是、那個、
0: 这算吗？
1: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2: 对，
1: 还蛮酷的啊、喔。那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0: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1: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2: 我妈。我妈吃素，
0: 尤其他们家吃素，
1: 啊、
2: 对，
0: 他妈妈听完有什么？
2: 好像觉得
0: 这是一首好歌，
2: 好像也还好、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啊、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就是
0: 其实还好啦，
2: 很日常。
1: 对，
0: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1: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2: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鱼卵是不是素的？
0: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1: 啊，
0: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1: 初素初一初素初素
0: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
1: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
0: 啊，
1: 对对，也类似这样子，
0: 这种比较常见。
1: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他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0: 对
1: 对，会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0: 谐音梗，
1: 对，你也输得起，
0: 没错。
1: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0: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1: 对啊，
0: 素食超人。
1: 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那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0: 哦，不会，我们的优许都是揪聚餐的那个人
1: 哦，
2: 没事吗？
0: 但是揪聚餐通常我们都会先

0: 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1: 对，
2: 算是友好了。
1: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0: 对
1: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0: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哦，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1: 对，
0: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这个要做素的。
1: 啊啊啊！
0: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会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了。
1: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因为是爱唱的，就是啊，蛋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0: 没错，
1: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2: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1: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0: 没错，
1: 所以尤其你是哪一种素？
2: 我是蛋奶素，
0: 随便素，
1: 随便素，
2: 蛋
1: 奶
2: 素，蛋奶素，
1: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2: 哇，全素比较硬哎。
1: 对，
2: 就是
0: 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嗯，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1: 对
2: 对
0: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1: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0: 难一点，
1: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0: 对啊，
1: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0: 对，
2: 没错，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0: 对啊，
2: 难度啦，有一点难度，
0: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1: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0: 对，
1: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0: 素食派对，
1: 对，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很 match，
2: 困难就是我自己，
0: 困难就是
2: 自己
1: 那关，
0: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
2: 那
0: 一关，
2: 过了其实就都很顺。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0: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 jam jam jam。我们是笑着 jam 完那首歌，
2: 这是一首破歌。
0: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欸，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1: 啊！”真的、哦，
0: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
1: 啊！哈，
0: 对，
1: 哦，很棒哎，
0: 进度严重超前。
2: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欸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1: 真的哦，
2: 有没有印象？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反正因为那一次
1: 太感动了。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0: 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
1: 哦，
2: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0: 对，
2: 嗯、就是
0: 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1: 哦，
2: 对啊，
0: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2: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0: 伤
2: 人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0: 很勇
2: 敢的
0: 那个勇士啦，
2: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然
0: 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
2: 然后我就想
0: 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2: 对？
0: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2: 对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
1: 嗯嗯嗯，
2: 所以
0: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2: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啊、
0: 对对，
2: 铁烤、哦，
0: 他在蹭鼻子。
2: 我想说，我想说你怎么了？
0: 他哽咽了一下，
2: 他真的，他真的讲要哭，然后、哦，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
1: 啊、
0: 哦！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
2: 啊、
0: 哦，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2: 啊、哦，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1: 哦、对
2: 对，然后。就真的对，这蛮
0: 超级意外，
1: 嗯，
0: 对，就那一次。
1: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你 what happened？
0: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2: 没有，因为 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1: 对，
2: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0: 对，
2: 然后
0: 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2: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0: 救大家的，
2: 扛住一切，这样
0: 很扛啊。
1: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扛是下一首歌，
2: 对，扛是下一首歌，
0: 扛，
2: 对，然后他就哭了，
1: 哦，哎、欸，这蛮妙的耶，
0: 确实，我也觉得蛮妙的，
1: 吓到自己团员，
0: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是直接开始转那个，
1: 对，
0: 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2: 抛彩球，

0: 对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
1: 对，
0: 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1: 有感而
0: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所以有一些感触，
1: 真性情、
0: 啊，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0: 不懂凹，
1: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2: 我觉得在他的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0: 哦，
2: 所以
1: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
0: 哦，
2: 没办法，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
1: 啊。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0: 哦、
1: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0: 他用他的方式，
1: 对啊。
0: 哦，
1: 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0: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的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0: 对。
1: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谷人，
1: 耶、yeah ！
0: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 Yoshi 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哦，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
1: 嗯，
0: 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2: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2: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2: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哎、欸，也算是这样。
2: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2: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都唱说你要的我都配，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2: 你觉得这是摊子的感觉，
1: 开放式结局
0: 哦
1: 对？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2: 也有可能，
1: 所以就是
2: 不限定性别角色，
1: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1: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2: 我就是躺分啊，
1: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嗯、都可以，
0: 对，
1: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2: 对啊，蛮躺分的，
1: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嗯、所以我觉得 No Pay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
0: 哦，
1: 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哦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0: 哦，
2: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欸。
1: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2: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2: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2: 这其实不简单，
0: 不简单、啊、是真的不简单。
2: 对啊，
1: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那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1: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1: 对啊。
0: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說时间啊，
2: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
2: 的。女儿宝
1: 也是，
0: 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嗯，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2: 说教
1: 的
2: 议题有点太沉重，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1: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例如说，

0: 就是像例如说当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1: 对，
0: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坑，也是有可能。
1: 对，
2: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嗯嗯嗯，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

0: 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1: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
0: 啊、
1: 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0: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1: 对，
0: 这样子。
1: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0: 对啊，
1: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1: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0: 对，
1: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0: 面，太庞大的议题，
1: 大家自己去想嘛。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配这件事情，
0: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1: 对，
0: 不一定，
1: 对，不一定，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0: 对，
1: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对孩子，
0: 对，
1: 就是那个配嘛。
0: 对，
1: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0: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2: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 Hero 的关系，我想要让它听感顺一点。
1: 啊，
2: 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0: 前奏
2: 的设计，
1: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
1: 哦、
2: 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0: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者是固定的节奏，
1: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啊，
0: 啊
2: 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1: 对
2: 的感觉
1: 哦，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运动，
0: 对，
1: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些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0: 对，
2: 没错，
1: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0: 没错，
1: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 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个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0: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对，
1: 就十月份，就是
0: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1: 对，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对
1: 对，就陆续在
0: 情报释出之后，
1: 对
0: 对，再跟大家分享，
1: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0: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的演出行程，
0: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

0: 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1: 哦，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0: 对，
1: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
0: 那就
1: 要看演算法，
0: 要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1: 哦，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0: 对，
2: 没错，
1: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0: 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1: 哦，不错不错，哎，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0: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六七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1: 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他们就 tag 我这样子，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十点才看到，我睡醒我才看到，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1: 就判断一下啊、哦，这人诈骗不行，
0: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1: 哦，哎，对，还是要管理啦，
0: 对对 对，
1: 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0: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1: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叫 Neonaz，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0: yeah，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过帽尽管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音，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再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金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变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蓝又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傻子与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然后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希的《Judge Me》，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灿烂。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1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

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3。

3C 前别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台北混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哈，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啊，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03 Braces 的《天空》啊，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哈，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啊，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

且短暂了哈啊，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哎，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啊，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是在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啊？这个都已经快要十月底了啊，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啊，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 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
6: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撤。

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型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哈，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这个吃点宵夜再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哎呀，吃太多东西或者是每一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油高盐的食物，可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啊。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了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是说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

啊，不过啦，啊，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啊，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啊，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啊，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啊，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啊。啊，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哈啊。不过呢，啊，这个喝豆浆，当然啊，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哈。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哈，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哈。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可能有

20%-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呢，医师提醒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加倍度孤，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六到四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六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这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

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 46.2 到 46.4 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 26.5 到 28 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 10.5 到 11 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啊，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尔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电棍、电火球，会当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好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佳哉，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转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棍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快快快，小绿人在闪喽！
4: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5: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3: 我们要赶时间啊！
4: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3: 就是说嘛，
5: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 ，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

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 5.6 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村。

建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哈，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些车道受到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啦。那北上的这个国道1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哎，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哎，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啊，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因为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啊，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啊，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啊，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啊，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啊，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啊，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啊，每个礼拜哈，这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啊，这个怎么样让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

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青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喽。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

到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车大家一定爱困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很多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啊，当然呢啊，我这首歌曲哈、啊，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啊，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啊，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 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哎，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啊。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哎呀啊，这个说借由歌词，哎，这个宣告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对不对？林夕说呢，这也是他这辈子写过最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哎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啊，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啊！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分别张学友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就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哦，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4: 好，我们出发。
3: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4: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3: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4: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3: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4: 王小明，
3: 慢慢来比较快嘛。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

对对啊，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啊，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啊？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点。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还有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尤其啊，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哈，到时候 FM 101.3 全国网的 FM 104.9频道也会受到影响哦。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哈，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啊、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哈，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啊。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啊，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啊，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络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哈。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但当然呢这个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哎呀，这个不要哈，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啊？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啊？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国语台语都买通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大概很熟了吧对不对堆堆堆呀哎呦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咯，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我都很怕如果这个轮子这个不小心给它搞掉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直头直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啊，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啊，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啊，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到了今天的白天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这白天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有部分地区呢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

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哎呀啊，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啊，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哈，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哈，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啊，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啊，去到日本。不过啊，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啊，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啊，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光复节连假呢，哈啊，所以呢啊，这个光复节连假，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啊。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来自曹格这首歌曲《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那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杨聪。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1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3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1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3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1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4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有比较高一点呢。新竹关西现有18度，呵呵，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林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啊，Ozone。

0: 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现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好，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四点二十分了。谁在按门铃？听说哈，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钟声上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

彰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外三线，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咯。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广告。
1: 哦，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宝》。来，这时代更加高炸，做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连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没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宝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那又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更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哈，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哈，我们只能够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塞机哈。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

爱只有 17.8 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 27.9， 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的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知己》。五点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关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哦，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哦，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结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三到四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0: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叫《红茶》。好，这个虽然标题是《红茶》，重点不在《红茶》，是用《红茶》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郭山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哈。哦 ，OK。总之，现在这边哦，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哈、哦、考虑调整动线呐、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哦。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细意。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也是要小心啊。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5: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哦？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

国一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耳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也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机会让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了。好，现在在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啊，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甘霞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今天我够忙的呀，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

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哦、所以很多人、哦、你的见解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哦那么哎、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哈。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而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啊、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因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哎，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再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说。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呢，哈。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哈，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哈。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哦，国三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的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3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他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3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宇那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礼拜九会唔能 linky。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哦。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哈，真的是哈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蓓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分。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6:12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间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起码嘛已经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的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 Like Say 雅琪，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吼，香香细细。名字叫做 Like Say 雅琪，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的嘎吱哇，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做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谁呀？其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来，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亦未知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屏是屏东的屏啦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哈，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让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哎，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闲乱哈，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哈，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

0: 恋爱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0: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纠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哈，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起程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3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好，这是李嘉欢、周子妍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懂齁。好，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 18.8 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齁。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到你家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让你加了。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吧，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

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哈，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它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它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它就可以到达它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工作比较特别嘛，它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管、哦、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6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它的位置跟高度，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 ，espresso， 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

数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哈鼓励他都没有用哈。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最后这一首歌，歌曲也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加，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
7: 我要一路顺畅。
8: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由宇宙 Universe 陪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7，接着我们来关心最新的天气状况，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天气大致上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迎风面地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的降雨，但是大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会再比昨天更高一些，普遍可以来到31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还可能再更高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尤其在近山区内陆的地区还是要留意中午前后比较高温，那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的状况。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4度，其实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还是有点凉意，所以还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这种天气大致上在明天后天都还是蛮类似的，而且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二，所以都是一个比较日夜温差大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到了下周三之后才有下一道的东北季风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没问题，谢谢佩腾，拜拜。7:09，来关心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325.8公里柳营路段，目前正在冒白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也要注意好，就是专心开车喽。再看到是台65线北上，在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同样的发生在新北市的3重区台北桥往台北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3重区中心桥往台北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此外呢，3重区在重阳桥往台北的部分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再来看到同样是在新北市，但是在3峡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的方向车多，新北市树林区嘉园路3段学府路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新北市3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也是车多不好走。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若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通报警广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的是许光汉的歌声一派轻松。

0: 来自许光汉的歌声一派轻松，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交控中心的林琼慧，跟我们讲一讲最新的道路状况。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呢，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大华系统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是已经车多拥塞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汐止端一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这个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地交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湖口交流道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一上来，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目前从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从桃园交流道上来，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上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这个下坡路段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下坡路段车行速度都会有突然降速的情形，要提醒驾驶朋友随时注意车线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可要走走停停，过了远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高架目前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机场到大竹路段，以及东向大竹往机场呢，目前是双向车多的。东向大南交流道上来，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南港一路到福德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早早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目前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目前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的话呢，目前呢且东到新竹系统呢，以及往北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这个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从三鹰一路到

土城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车多了。往北呢，中和交流道上呢，一路到中和隧道入口，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目前从安坑到新店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出现上班的车流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进的这碧潭隧道。

0: 请驾驶朋友呢，在国道十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没问题，谢谢琼慧，拜拜。7:17，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北上在334.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29.1到29.2公里之间，接近大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哦，目前是有防眩柱掉落的。再来看几个比较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首先是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三的方向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要麻烦您在行驶这些路途的当中啊，一定要记得把专注力拉回来哦，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7:19，来聆听到茄子蛋的歌声，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

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

0: 也是这样吗？
1: 来自茄子蛋的歌声，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尽管在这里也陪大家一起出发上路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3。马上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再来是有几个正在进行修补巡查的作业，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在台61线双向，在85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呢，都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同样也是在台72线双向，在2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线车道也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同样时间会到中午的12点钟。再来，我们关心到台74线双向，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行在24到20公里之间，往彰化太原到潭子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最后，台74线东向在30到35公里之间，雾峰。台74线往雾峰、大理到草湖也是车多不好走，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133公里大甲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铁架掉落的，目前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凤山到大寮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故障车，目前也是排除。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入口匝道，原本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所以可以安心通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6，等等7:30，我们来聆听景广新闻。接着要来聆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刚想了一下，他们的英文名字到底要怎么念，好像英文有一点点不熟悉这样。7:26来聆听到 Stupid Song 这首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式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式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式，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式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式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

0: 因此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审酌被告坦诚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1: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3: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1: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三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5: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4: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

0: 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所以早餐车是由宇宙 Universe 来陪你到早上的10点咯。听完警广新闻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68.5公里过杨梅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2个置物栏掉落的，要请您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在251.6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站板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27.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路肩车道呢，目前是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咯。台76线双向福兴到草屯双向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垃圾的检拾作业，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先来提醒您一下，要记得在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工程出现哦。再来我们看一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坑洞，目前是已经消失了。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48公里接近冈山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目前已经结束咯。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最后是台74线东向在29.1到29.2公里之间接近大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原本是有防眩柱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告诉大家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卢广仲的歌声《一路顺风》。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路顺风哦，也祝福您的旅途也是一路顺风，都是顺顺顺好走到您的目的地的。7:44，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国道一号北上在251.6公里，大林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一北上在南子新南路入口匝道，目前是一阵一阵的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要麻烦您多加留意，注意一下安全喽。台64线东向在5股2街国一五股转街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同样，台64线东向在板桥往中和的路上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台64线西行在中和往板桥的路上，没错，就是反过来的路呢，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再看到台65线南下在土城一出口是车多不好走。已经排除的呢，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27.4公里，环北入口前的路间呢，原本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喽。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聆听到青虫 R O E 的歌声，喝咖仔。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8，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今天交通 Go Go Go 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车辆在国道上面故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聊一聊的对象是国道六队竹林分队的分队长萧石伟。石伟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石伟早安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说，我们的车子在国道上面故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我们的应变措施呢？
3: 好的，那个如果说是在主线故障的话，依照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交通规则第15条，汽车因为机件故障或是其他紧急状况无法继续行驶时哦，应先显示方向灯，然后逐渐减速，并且滑离车道，然后在路肩停车待援，车身及载运这个物品如果有突出部分，必须完全要离开车道。那另外在待援期间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且在故障车后方的50到100公尺要设置车辆故障标志。如果说车辆它没办法滑行车道，应该在车后的100公尺以上要设置故障标志，并且立即通知公路管理机关或者是我们国道警察机关。如果现场无法安全摆设，应该以人身安全为优先，然后切勿不要冒险进入车道。那如果说是在隧道内呢，应该一样要注意到要显示方向灯，逐渐减速，并且停入这个紧急停车弯。如果说没有到达的时候，应该尽量这个紧靠路肩停车后熄火，并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且依规定在这个紧急停车弯的路口这个人行步道上呢，或者是故障车后方的100公尺处要设置故障标志，并且要立即通报，然后驾驶人应该要先协助这个乘客，这类乘客要退到安全的处所。
2: 没问题，谢谢石伟。那我想问的就是说，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路障车辆的故障标志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估算它大概要多远呢？就是它的距离的话。
3: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路上我们一般国道高速公路它的车道标线可以来作为判断。车道标线如果说是白虚线的线段它有4公尺，另外它会间隔6公尺，这样加起来一组就是10公尺。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地上的标线来估算它的故障标志的距离。
2: 是，那我们要怎么？那我们要有多久的时间来去作为一个报案呢？我们该怎么去估算它？还是说马上发生问题的时候就马上来打电话到警察局来通报了？
3: 是的，因为路肩它的停放的最好是不要超过1小时，不然这个法规上它是会依法这个拖掉、移至或举发。然后这个如果说事故车辆或者故障车有妨碍交通时，应该尽速这个拖掉排除。那我们可以在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人一定要先离开车道跟车内，然后到这个护栏外面或者是安全处所。最重要，人要面向来车保持警戒。报案的话，第一个可以使用路边高速公路路边它有一个紧急电话，或者是用手机拨打110，或者是1968，或者以这个高速公路它有一个1968 APP 的警政报案功能，都可以做报案的联络这样子。
2: 好，没问题。所以大家要知道的说，如果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来车保持警戒以外呢，也可以使用路边的紧急电话来去拨打110或1968。

0: 然后来去报警，来去求援哦。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路，我们在路间已经原因已经排除之后，我们想要驶回主线车道，有哪些方法要注意的吗？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哈、哦，往往很多这个用路人他在停驻到路间，这个原因排除之后，他往往都忽略到这个速差的问题啊，所以应该要是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要路肩要逐渐加速，你千万不要直接掉头往车道上行驶，因为这个速率差的危险性哦，会造成主线上的车道来不及做应变反应，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要逐渐做加速动作，在确定有安全距离状况之下再进入到主线车道，确认要一定要确认主线的交通状况跟安全距离后，还可以驶入外侧车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谢谢石伟。那所以说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先在路肩慢慢慢慢的加速，也要确认主线车道的交通状况，然后也要确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慢慢的驶入外线车道，千万不要就这样一股脑的冲进去了。那接着石伟，我们有什么的执法重点和案例宣导要来跟大家讲一讲的呢？
1: 好的，首先针对酒驾防治还是一样老生常谈哈，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依照交通部最新公开的资料，在今年的一到五月，我们全国举例酒驾违规有22,859件，移送罚办有12,526件。如果说一个驾驶人他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15毫克以上计算的话，他共有2,570件的酒驾死伤事故，所以显示这个酒驾仍然是威胁我们现在用路安全最大的一个因素之一哈。而本大队也会持续针对这个营业场所还有周边交流道易发生酒驾时段哦，都会做加强取缔的这个警务哈。
0: 好，
1: 另外这个是
0: 哦，谢谢施伟，那麻烦您再继续跟我们宣导还有其他的要注意
1: 的
0: 事项。
1: 好的，没问题。那另外第二点就是针对安全带还有儿童安全部分哈，依照这个内政部警政署国道公路警察局统计哦，在今年的一到七月，我们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因为没有系妥这个安全带哦，致死伤哦，死亡人数已经到达13人了，所以逐渐这个正确系妥安全带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驾驶人或是前座后座乘客，第一个上车一定要立即将正确的安全带系好，然后幼童他有分到年龄、体重，还有规定使用合适的安全座椅。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或者快速道路的大型车，4岁以上乘客也要系妥安全带。所以违规者他会依照这个法律哦，法规来处罚这个驾驶人新台币3000至6000元以下罚锾。那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在很多车辆都配有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哦，因为新车现在目前这个都有配备这个车道维持、自动跟车这些驾驶辅助系统，但是这些系统。这个设备哦，在提醒各位是没办法完全自动驾驶的，所以国道上曾经发生哦，这个驾驶哦过度依赖这个系统哦，没有及时这个察觉前方事故的车辆，还有当事人，还有施工车辆及这个道路上的道路障碍跟路线的变化，发生这个肇事的案例哦。所以说在启用这个系统时哦，驾驶人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很重要哦，双手紧握方向盘，然后持续这个观察路况，并且随时准备接管。最重要一点是，如果说你已经因为双手离开方向盘密布休息或者是其他行为，我们查证会认定它是属于危险驾驶的这个行为哦，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处这个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还有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0: 没问题，谢谢石伟，非常感谢石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国道车辆，在国道上面车辆如果发生故障，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除了是在主线车道以外，隧道内也有他自己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停到路肩之后，准备要驶回主线，要先在我们的路肩加速，再慢慢的进入到主线哦。除此之外呢，也有酒驾啊、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辅助驾驶系统，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的留意一下了。今天再一次谢谢石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7了，我们接着来聆听到的是优里的歌声《没有英雄的城市》。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整点报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8 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50.4 公里在冈山入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北上253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站板，往前1.6 公里也有站板掉在中线，就是往前 251.5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两台抛锚车，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